0: 哥，你进刑警队那事儿我可解决不了。
1: 不是那事儿，
2: 闹什么事儿？
3: 给关你去吧，先选封号的匕首，你带上了。

等一会儿，我会在水仙上磕一刀。同样是中毒的状态，他们会以为我是中毒而身之死，华玉就不会怀疑你。 一定要抓住楚龙，别让我白死。能在生前跟你重逢，死在你怀里，我也死。

0: 属下是真心悔过，求曹爷高抬贵手，网开一面。你的问题严重，我这里肯定会记录在案，以后会不会拿出来，要看你的表现。
1: 属下从今往后，若再有二金，天诛地灭。古人云。
0: 察言观行，发誓没用。
1: 是是，那曹爷今后就看我表现就好。回去吧，苏文思工作照常，烛龙追查必须进行，但不要大张旗鼓。
0: 是。
1: 你今天来找我，是高思维给你出的高招吧？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去告诉他，以后在我面前不要耍这种心眼。
0: 哎，一定转告，属下告退。

0: 方造远还是厉害，这心里跟明镜一样。好了，既然他已经放你一马了，其他的事啊，不用多想。啊，他还提到了你，
1: 说什么了？
0: 说让咱们以后别在他面前耍心眼。<笑>就知道他能看出来，他要是这点本事都没有啊，也不配坐这个位置。哎，唐明兄。
2: 这次幸亏有你，我只是真心的感谢你。
3: 可劝了你，
2: 你我兄弟，可千万别说这种话啊！走吧。
3: 哎，
4: 姐夫，辛苦一天了，烫点筋。
3: 沈东，以后这些事儿，我都可以自己来。
2: 姐夫，经过这档子事儿啊，我算是全明白了。世上只有姐夫最亲，别的都是假的。可您就这么放了林吉，我有点想不明白。
3: 行动，你呢，只知道做官的好，威风。 有俸禄，但是做官的苦，实话跟你说，都是苦在心里。他英吉跟着李淼在我背上插了一刀，我能不知道疼吗？哼！但司文曹是咱们的根本呢，经不起乱。英吉这人。 人品虽差，但有本事。斯文斯这摊，还得靠他。可他要是死性不改，那姐夫岂不是……不会。哼，英吉虽然上过贼船，但是是个聪明人。经过此事以后，此人更好用了。你要明白这些道理。
5: 将来才有前途。云司马呢？
6: 一直在房内，没有出来过。贤弟，贤弟。
7: 你在干什么呢？看呀看呀书，睡着了。多长时间了？大约不到一个时辰。哦，
6: 贤弟，
7: 是什么书引你如此入神？降耳柱。哈哈哈。天是一方降耳柱。 是武仙教教义之根本。哦，先帝好品味，还是一只，快随我去狱中，看那神仙丹的妙计。
6: 好。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1: 已经死了大半个时辰了，可能服用了太多的镇心药丹，药性爆发而亡。
2: 可惜了，没有留下什么关键的情报。

0: 曹远，你找我？嗯，你今天怎么安排？
1: 午后去定军山巡视粮仓，三日后回。嗯，不是轮到殷吉了吗？哦，他最近心情不大好，就拜托我替他跑一趟。哦，
0: 那安排在中午也行。
1: 什么事儿啊？
0: 你忘了上次在紫烟阁跟你说过一次。
1: 曹远是说柳姑娘，
0: 对呀，
1: 把她给举荐给李延将军前，我得跟她见一面，好好聊聊。嗯，那就中午一起吃顿便饭吧。
0: 毕竟是花街柳巷，这大白天的不太合适。
1: 这样，曹远坐我的马车，便服出行，不会有人在意的。
0: 也行，那就有劳你了。
2: 嗯，小何，
3: 方曹员，嗯，到此为止。嗯，山神庙失火案情文书写好了，
2: 放这儿吧。嗯，我先看看，马上找你聊。
3: 忙去吧。
2: 好，属下告辞。
0: 别去安排吧，低调点。
2: 好，一定。
4: 徐先生久违了。啊，上次匆忙一间，也应该有半年了吧？徐先生找柳莹有事。我这次来，是想取回那只笛子的。那只笛子，柳莹是郑重相赠的。徐先生为何如此轻易的还给了我？就算你要还。
2: 为何不是亲自来还，还要使别人来？柳英的笛子虽然不是什么名品，可难道就这么不值得荀先生珍惜吗？不，徐某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
4: 既然已经还了，如今要讨要回去，换作是你，你会不会气呢？
2: 啊，当时确实是徐某思量不周。
4: 惹柳姑娘动怒了，但那次徐某绝对不是想把笛子交还给柳姑娘。那个笛子对于我来说意义颇深，所以特此前来取回，还望柳姑娘见谅。你今日拦我马车，是想要讨笛子，还是想要见我？
2: 我是
4: 小女说笑的，徐先生何必如此认真？

0: 见过高司令。
1: 柳姑娘在吗？
0: 柳姑娘外出会客，一会儿。高司令放心，安排在金沙亭吧。
1: 告别一句，中午有贵客指明柳姑娘，外人不要打扰。
0: 包在老身身上。

0: 秦大哥，上次暗送冯曹愿出城，小女就知道一定是办大事的人。当日在官道上你奋不顾身地救我，小女一直铭记在心。古人云，衔环结草，知恩图报，更何况秦大哥是曾经救过我命的人。小女虽身处烟花之地，但也并非不通礼仪。荀大哥若是有什么为难的事，不妨直说。
1: 啊，在下的确有一事相求。
0: 果然如我所料，荀大哥请说。
1: 我之前听闻冯曹远会来找你，我希望你能帮我从他身边取一样东西。
2: 是他随身携带的印玺。
0: 我还以为是多大件事儿。
1: 柳姑娘同意了。
0: 午时过半，你到紫燕阁偏门候着，我让颖儿来接你。
1: 颖儿？
0: 她是紫燕阁派给我的侍女。
1: 哎，记下了。
0: 那我先走了，耽搁得太久，老妈妈要见怪。
1: 哎，柳姑娘就不问问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0: 荀大哥，我能为你做任何事，不问缘由，不求回报。

0: 见过嫂子。
1: 俗话说，宝剑配英雄。这把剑就全当是见面礼了。
2: 传这一年，你的三个人，马快都见了，啊？
1: 你跟我哥都可以当密探，我怎么不行？再说了，如果我做了密探的话，说不定还能见到你。想着光复汉室，想着你，想着团聚的那天，也就没有那么苦了。

1: 林先生，时辰已到，黄大祭酒有请。
2: 好，就来。
1: 别哭，我在生前跟你重逢。

0: 贤弟，这18人皆是我教中千里挑一的精锐，到时与贤弟一起潜入军纪司总城部，哥哥也会率领大队人马在谷底与你策应。好，出发。
1: 明晚你盯紧这个迷先生，一定要让他在指定地点跳峡谷。怎么了？
0: 那女人死的蹊跷，我不放心。
1: 林局长，这不至于吧？
0: 小心总没错吧？还有任何异动，你就动手。
1: 可我不会使用竹雀。
0: 到了新营地后。 设法向他套出朱雀的用法，别让他怀疑。反正这一次进入军纪司，你不可能全身而退。无论如何，都得把图纸拿回来。
2: 明白，我会盯死他。
3: 曹岩。
4: 见过冯曹院，见过高思维。有姑娘，小女只不过是一介烟花月姬，岂敢与将军同席？有姑娘，今日咱们不讲这个，你对我冯毅有大恩，这杯水酒也算是我答谢的一个心意。
3: 既然冯曹院这么说了，那小女恭敬不如从命。
2: 刘姑娘既然已入席，面纱就去了吧。
3: 如君所愿。

0: 上次匆匆一瞥，未能得见姑娘真容。今日一见，柳姑娘果然是沉鱼落雁，金鸡玉骨。
1: 草院谬赞了。
2: 今日就由柳姑娘陪冯草院好好喝一杯吧。
1: 高四位午膳都不用了吗？
2: 公务繁荣，还要去定军山巡视。
3: 见到马岱将军，替我们安。

0: 可是玄思卫，
1: 正是。
0: 小女颖儿，柳姑娘让我来接您，您跟我来吧。

0: 哈哈哈哈哈！柳姑娘还好酒量啊！是，柳姑娘，考考你啊，
1: 咱俩猜个谜怎么样？搜词。哼，冯曹渊果然是个雅人，请出题吧。
2: 先生妙笔能生花，
1: 顽固无人胜郎君。猜什么呢？我大汉朝的两位先贤。嗯，一男一女，一文一武。冯曹渊这个谜面是真的好，是卓文君。
2: 和周亚峰吧，好啊！柳姑娘真是冰雪聪明。柳姑娘，又是我输，那我得自罚一杯。
1: 小女陪着冯曹渊喝一杯。
2: 姑娘，实话对你说，以你的才情、风采和胸襟，
1: 在这紫烟阁里还真是被埋没了。小女出身微寒，能免于饥寒，也就凭自己还有一两分姿色，怎么谈得上埋没二字？
2: 真是太低看自己了。

0: 解救刘姑娘配得上。
1: 冯曹院太抬举我了，受宠若惊啊。能得曹院青睐，柳莹三生有幸。

0: 别打了！你们别打了！许许许，你吱个声啊！这个许许身上必有重要情报，但根据我们司文曹的经验，酷刑对他并无作用。
1: 那还给我听你们司文曹？这定军心守卫森严，你要不是学习里应外合，通缉机密能丢？
0: 他高阶五千道，
2: 说，
0: 自取其祸。
1: 如今真相未明，一旦用刑过度。
0: 这条线索可就断了！我，你这失忆，那飞毛的胃炎张毅，张毅，你别提了。半个时辰，这许许要不张口，我乔俊这颗香肠人头都没了。到时候这图纸找不着的回来，根本就无戏了。
1: 兄弟，你说这些我都明白。
0: 但这毕竟是我们司文曹的人，你不能这么……
3: 你们明白，你还急，你急了，你别急了。别动，
0: 怎么了？
3: 司文曹因此被囚禁。
0: 你看，我就说嘛，那冯曹月不可能放手不管呢。
3: 去找了，
0: 说不说？说。
3: 问甚？
0: 问甚？
3: 司文曹操都不见，
0: 遵命。这我，哎呀，你这不见！话虽如此，那李岩将军，
3: 那我也是受了魏延、张毅二位将军的命啊。
0: 干什么？说了不见了？
3: 冯曹爷亲自来了。

0: 冯桃园，假州在身，不便行大礼。王海涵，
1: 我是雷凌人的，
2: 可是我燕将军严令
0: 姐夫，巡徐快扛不住了。
1: 此侄把东西给他。明军同志，没有一刻落入曹魏手上。
0: 这究竟怎么一回事？
1: 简单说吧，魏爹烛龙打入我军情系统，为擒获烛龙，我司静安司巡视卫。 和这位我们打入曹魏的游销李英外合，彻底毁灭了曹魏的清平计划，擒获了烛龙。啊，烛龙落网了。
0: 对，太好了，有差错吗？
3: 没有差错，编号完整，真是万幸。
0: 我现在可以见巡视卫了吗？
3: 可以，可以，可以，走走。
0: 还请冯桃园和诸位稍等片刻，巡视卫收拾一下，马上就出来。
1: 你看你，我就说吧，此事必有隐情，你还下狠手？
0: 这不情况紧急吗？我也是奉军令而行。
1: 再稍等一下，巡视卫收拾好了吗？快了，马上就出来。冯桃园，你说这要是这么个情况，巡视卫说出来不就完了吗？干嘛死扛着？你说，
4: 曹魏清平计划的最后一步，是擒拿烛龙的唯一机会。万一走漏了风声，那就前功尽弃了。
0: 乔军小北，哎，你知道我们斯文曹魏是付出了多大代价吗？方曹员，你诸位再等等。
5: 哎，这马上就出来，出来！哎，干什么？

小航，

0: 但是早跟你解了汇报，也不至于这么被动。
1: 他敢吗？风声一旦漏出去，你们还能想到烛龙是高堂饼吗？
2: 曹院所言甚是，孝和这次案子办得漂亮，不单让曹魏的清平计缓和着，而且街亭情报案都水落石出了。
3: 何南镇，
1: 司礼对不住孝和呀。

0: 接天案之后，我擅自嫌疑之地，也是宋文草怀疑的对象。当时，事态的发展让我陷入百口莫辩的境地。我知道，只有抓住朱龙，才能破解接天案的真相。所以我和静安寺的徇私委一起策划了这次行动。 我们假借曹魏的清平计划，打入无间道，在烛龙露脸劫取弩机图纸的时刻，人赃并获。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唯一可以抓住烛龙的机会。但之后发生的一切，跟我们预估的几乎一致。烛龙是心腹大患，
1: 他潜入我司多年。
0: 如果此罪不除，那么斯文曹的秘密和更高级别的秘密，对于曹魏来讲几乎是……诸位，案情有重大进展，这是在查抄高堂明的家里时发现的。
2: 专用的秘密雕版，复制的。吴丕他是怎么弄到手的？
3: 还在审，不敢说。
2: 查高堂秉是司文曹的老人，他还不知道我们的手段吗？
3: 死了都得让他活过来开口。
4: 太叔，
3: 只要荀子未去审，他就说。
2: 小何怎样了？

0: 先生醒了吗？
1: 醒是醒了，气息甚弱，他可不能动气啊。
0: 明白，明白，明白。哎呀，明白的。熏头，熏头，
2: 四妹啊，朱龙抓到了吗？
0: 抓到了，抓到了，朱龙救急，麦迪正在寺里做汇报，放心吧，头。
2: 我靠！

0: 我们四人都是死者，这次我同萧何为司文曹、为大汉立了大功，我要禀明圣上，给你请功。
1: 多谢方才院的抬爱。
0: 白帝归来不可且慢，这清宫会势力先开起来。这一段司文曹流年不利。

0: 我可以重醒。秦公会啊，秦公会还是等我先把两件事办完之后，我再说吧。啊，你说，一件是小何，得等他好。嗯，应该的。还有呢？还有就是，我得去把我的夫人狄月的尸骨迎回来。
1: 需要司令做什么，尽管开口。多谢司令。姐夫，您看，这是巡视伪造的去定军山的通关文书，
2: 是我给的。
3: 收了。啊！听我的，收了吧。小何，小何怎么样？已经醒了。老先生是江东华佗的唯一传人，也姓华。
4: 人倒是醒了，要痊愈，可说不准呐。
3: 怎么？受死酷刑。
4: 脏器受损可以调理，关键他的腿伤得经络，受损严重啊。有没有什么解救之道？老朽尽力，留了一个方子，他身体底子好，慢慢走路应该问题不大。
3: 多谢老神医救命之恩。他要想康健如初啊，还得看点造化。 那小懒儿告辞了，
1: 多谢先生。

0: 死去，大功告成，不容易。
1: 没想到吧？去给我当兵。
0: 这些人还真是难懂。我跟他相交多年，在斯文遭除了你，他也算得上是一个知己了。
1: 他什么都不说，说是要等你去审，他才会开口。
0: 缓一缓再说吧，我得理一下头绪，真是一团乱麻。你呢？这次回来，草原上一个什么官？
1: 还没提，说是要进宫，我先没答应。
0: 你傻呀？你干嘛不答应？
1: 我有两件事，办完了再行。一件是你。
0: 哎呀，我没事儿，啊，我休息一段日子就行。另外一件呢？
1: 老神医说呀，你可不能动气。
0: 你呀、啊，啊，还跟我卖关子吗？说吧。
1: 老神医说你真的不能动气啊。

在神神庙街头，所以给无心的留了秘密情报。

0: 接听情报案，也就清楚了。嗯，白帝，这个陈公公，你也知道哈，他从小父母双亡啊，为人放荡不羁，好游侠，曾披发仗剑，行走于江湖。哼，他倒是个文武双全。这手指会和玉儿一起合葬。
1: 跟了我，能过个几天好日子，我也知道，此番军情谍报这条路没什么好结果，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会亲手送走你，我的爱情。

0: 你见了吗？没有。高唐颖这个人不简单，要是没做好准备，什么都问不出来。
1: 有什么思路吗？背后还有人。为什么这么说？你还记得顾正吗？当然。
0: 如果出笼是阴姬，我就不会有这个疑问。可偏偏是高唐炳，想要利用古正这条线，斯文斯有可能，但君谋斯绝无可能。按理说，高唐炳这个人就根本不可能知道古正的存在，而寇胜更不可能接受君谋斯的指令。你是怀疑阴姬跟高唐炳联手？
1: 是风草原，说不通。如果风草原是曹魏的间谍，那么狄渊早就暴露了。
0: 不可能，他也不是魏谍，但他肯定有问题。
1: 那你什么意思？
0: 之前风草原一直不在我侦查的范围，疑点。
1: 是从那接近李延将军就开始浮现了。
0: 真正权谋和通敌卖国，这两者是有差别的。冯英这个人野心极大，他为了自己尚未可以完全不择手段，他很有可能早就知道朱龙的身份，却故意放水，利用朱龙的存在为自己的权谋铺路。他甚至有可能有选择性的给曹魏透露我们斯文曹的机密。
1: 你是说？ 风草原不是魏蝶，却利用魏蝶跟曹魏做交易。
0: 是，
1: 即便他。

0: 人品有问题，但你的推测是要凭据的。
1: 我有凭据。
0: 是什么？
1: 我看过青椒无限道之后我们获得的证，那一份封黄玉为平南将军的委任状是谁写的？
0: 郭槐起草了任命书，卫立、曹睿亲手签署。
1: 那就对了，郭槐的字迹去年我在冯英的书桌上看到过。
2: 小何，什么事儿啊？
1: 冯草原，刚接到阳明关急报，要求协查一对商户，军方的。
2: 哦，这事儿我知道。
3: 你找孙俪，跟他核查一下。
1: 哎。你仔细想一想，你的密语雕版会落到高堂明手里，这是最简单的解释啊，越简单越安全。冯英是老手，他搞这一套驾轻就熟。
0: 是有一点。小何，这都是你的推测，但是冯草原的动机不明确。
1: 他为了个人的功绩和权利，暗中与曹魏合作，牺牲司文曹外线性命，排除异己以求解胜。
0: 小何，没有找到去造证据之前，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也不要跟任何人说。
1: 子明对我忠心不二，
0: 我说的不是子明。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

0: 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1: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2: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
3: 对，啊，
2: 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啊，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4: 拼棒。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1: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0000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5: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4: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家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2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想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房，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家和新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这次装修呢，这个选择了这个一家和新，确实给我们呢这个省心了、省力了、省钱了。我们家这个房子呢，它的户型不正的，装修房子是很难做的，所以说他们都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这房子原来新房装修过一次，因为原来我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我们家亲戚来做的，反正你叫我买啥，我就跟你去跑腿去买。那现在嘛，就这个都很神经的，反正我就是选要什么材料，就全部交给他们去做。哎，这个是轻松很多。总的来说，一家核心的团队装修的力量还是真的不错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4: 这房子装修的非常好，我看啊。
7: 是的，也比较满意。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
4: 那么全部的装饰方法是不是能达到你的满意？
7: 这点呢，我是最认可的。从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跟我们一家核心总共就3到40见面，包括从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客官娘，咱们那个机床是纺织苏联的老机器，得按时上油保养。
1: 闭嘴。

0: 姓名。
1: 胸骨。
0: 年龄。
1: 24。
2: 家庭成员。
1: 孤儿，我自己。
2: 还有呢？
1: 没了。
2: 你之前为什么一直住在姚冰冰家里啊？
1: 是崔阿姨收留我的，从小把我养大。我管崔阿姨叫妈，冰冰就是我弟弟。
2: 姚文武是谁啊？
3: 他不是我爸，他早就跑了，从来没管过我和我妈。
2: 崔丽珍和姚文武什么时候离的婚？
1: 那我不知道。我搬进来就是崔阿姨自己带着冰冰。
2: 哦，姚文武跑了以后，老去你们家里那男的是谁？
4: 我听说是之前他处的一个对象，叫李超，
2: 是你们车间主任。
4: 这个李超
2: 长期霸占你的母亲，而且很多时候都不怎么回避你。你心里一定特别恨他吧？

0: 你们俩应该在车间吧？
1: 你要是再敢找我妈，我弄死你！
2: 上班的，坐机器。
0: 那天下午，你们俩在车间跟李超干起来了。
2: 是他打的我哥，我们没动手。
3: 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2: 李超就是个畜生。
0: 那他为什么一趟一趟往你们家跑啊？
4: 我自从搬进崔小月的家，我就再也没让他进过这个门。
0: 照你这么说，那李超肯定对你意见特别大呗。
5: 那你忍了很久了吧？
2: 不是，他吃几年了。
5: 然后你们俩就造了这把枪。
0: 说这枪不是你们的，我跟你说，在台球厅，你们两个小子把这枪掏出来的时候，我可有20多个证人。接着，你们就把李超弄死了。
2: 李超死了？
0: 死了。如你所愿。
2: 我当时没开枪，不是我杀了他。
0: 我刚才要说李超是被枪打死的吗？我说了吗？这回你说对了，李超的确是死于枪杀，而且我们鉴定过了，李超尸体上的弹片就是从你造的那把枪里射出去的。
2: 我是我开的。
0: 文国，这枪是谁开的？
4: 我没有开枪。彬彬也不可能开枪。
0: 我们刚才审姚彬彬的时候，没几句就着了。
2: 我说害的，
0: 但是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4: 我没有杀人，真的。
0: 我到你们六机厂走访了，碰见你对象了，孙玉红，厂花，长得确实漂亮。他走的时候拉着我们胳膊说：“说警官，我求求你了，我们家文国不可能杀人，你救救他吧，我求求你帮帮他吧。”说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文国，你看着我，不是就这么好的媳妇不要了？你要不要？一堆人排着队呢，你们厂长儿子就排第一个。再说那谁，你崔阿姨，亲爹亲妈也就这样呗。你不想给他养老送终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姚彬彬肯定指望不上。咱别什么事往自己身上扛，这不是闹。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这枪是谁开的？
4: 我没有开枪。
0: 那就是你。
4: 这不是我开的。
0: 我们有鉴定报告，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
4: 那枪是个假的，打不起。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
0: 开枪的是你。
4: 不可能开枪，他不可能开枪的。
0: 你还是姚彬彬，你回答。
4: 没开枪。
0: 是你开的枪还是姚彬彬开的枪？
4: 这不是我开的，不是我开的。
0: 是你还是姚彬彬？
4: 那枪确实是假的。
0: 是不是你？
4: 崔警官。
0: 湘南，谁让他进来的？你懂不懂规矩啊？啊？
4: 杜警官，我没杀人，彬彬也没杀人。杜警官，
0: 你跟他说没用，你得跟我聊。
6: 所长，您跑这儿来了？
7: 来了。哎，听说你也想搞这个，来，坐下来陪陪我，我们一起防止老年痴呆。
6: 我帮你拿椅子。
7: 我不用。
8: 人大刑警队投诉李老，
6: 赵县衙，这也太他妈快了吧！
9: 你先不要管，是咋说的嘛？你这样子是坏规矩。
6: 不在我们地界审人，我旁听怎么了？
9: 有规矩噻，人家提审在押人员，我们不能在场哎。
6: 我为什么不能在场？
7: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为什么？工作纪律，晓得不啦？
6: 晓得晓得。
7: 炮为什么要跳着打？
9: 给咱打牛啊！
7: 屁话，是得有炮架得接力。

0: 一个个都像你这样横冲直撞的，那可了得！哟，晓得晓得。哎，我算是弄懂了，这马为什么必须要走日了？
1: 为啥子嘞？
0: 因为它本该在草原上奔跑，却被困在这小小的棋盘上，所以只能走一步日一步。
2: 卢向东，好在这里不是战场。如果这里是战场，你敢跟我这么说话，我安排你。

你嘴够快的，你想多了噻。从你进所开始，我就在带你。哎呀，咋可能害你嘛？保护你的，是吧？

0: 求师傅奉众示剑。
1: 杜管教，
2: 你干什么的？

0: 杜管家。
1: 谁让你把头牌让给徐文国的？
2: 杜管教，不是你说让我好好照顾？
1: 别他妈给我扯淡！说实话，没别人，啊，说吧。
2: 这有人撒谎，让我好好照顾徐文国，不然。俺妹子还有我的娃，又麻烦。
1: 谁说话？陈三闯，你可没几天就能出去了。
2: 没法说。

0: 三哥，算了，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儿。哎，
0: 叶晨，小打小闹，
2: 出去等，咱们回检查。

0: 哪儿来的？
1: 刚摘的。
2: 店里的。
3: 展演啊。
4: 亮了吗？
2: 撂个屁！我都把人摁到墙角了，你一进来等于给他递了个梯子。
4: 你别拉不出屎来就赖茅坑啊！
2: 你是茅坑啊？
4: 你是屎啊？
2: 我没时间跟你扯没用啊！
4: 不是张向阳，我觉得这案子没那么简单。
2: 你觉得？你现在还停留在学校书本里那套理论上，知道吧？你不像我，真刀真枪的，我干一线。
4: 别跟我装大尾巴狼了啊！在学校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啊？我帮你回忆回忆。
2: 小南，你去外边等我。张东，你是闻见什么味儿了？
4: 我脑子现在没捋明白。就自打这俩小子进来以后，就那监舍里那帮老犯人，对这个徐荣国毕恭毕敬的，说是外面有人偷偷进来照顾他。
2: 外边谁呀？
4: 没问出来。
2: 嗨，哎，这不就对上了吗？那么这说明这俩小子有问题吗？啊，不光是造枪，还有可能涉黑，这案子铁了。
4: 没那么简单。这段时间我跟这俩小子数下来啊，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案子不像他们干的。
2: 你拉倒吧，你的直觉，你就是太感性。上学的时候你就是个文青，你不像我们刑警，讲的是证据。你挺适合在这儿干的，真的，用你那个温暖的、敏感的小心脏，感化你那些犯人。
4: 滚！
2: 拜拜。哎，有什么情况给我汇报啊！
4: 我跟你汇报得着吗？我。

人才啊，牛皮！你还会做探子啊？ 齐了，你别看我，我就是照顾好你。你在这儿待一天，我就伺候好你一天。鸡蛋糕。

0: 忙起了吧？
1: 嗯。
0: 你今天是不是值班啊？
1: 嗯。
0: 哎，那我帮你值嘛，平时都是你帮我。
1: 哼。有什么事直说吧。
0: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你侄女啊，考试考的有点屁，你们嫂子非要逼让我让她去读六中，像我哪有这个本事吗？
1: 实在不行，想办法找个人呗。
0: 就是，要想个办法。哎，抽根烟。哎，我听你同学说。那个区里面有点熟，你看能不能让他给那个区教育区啊打个招呼啊？
1: 我跟他不太熟，好几年都没联系了。
0: 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们就在这个大山里面，这辈子就这个样子了。都是想娃娃好。你拿去抽，
1: 拿回去。
0: 没事。

0: 哎，你这有502吗？
1: 啊，没得。哎，你电话还用不用？啊。
0: 喂。
2: 喂，我张扬，谁呼？啊，
0: 你钢笔落我这儿了。
2: 向东啊，
3: 这事儿不急吧？改天再说呗。还有事儿啊？
0: 哎，那个。
2: 报头。
0: 你之前跟我说那聚会在哪儿啊？
2: 嗨，幸福酒楼，幸福酒楼。啊，来啊。
0: 嗯，
2: 行，
3: 好了，哎，这，起来，起来，起来。

0: 哎，不用不用，服务员拿灯的来坐这儿，
1: 我坐这儿，别地方，别，来吧，来吧，这次不能走。你说你怎么来这么晚了？菜都吃没了，再点俩。哎，不用了不用了，挺好的。那服务员，你再帮我加碗面吧。
2: 向东，你是不是好多人不认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处，治安的，咱们大师哥。这是老夏，我们队的，刚从县里调上来。
3: 请问啊？
2: 然后剩下的就是家属了吧？自己介绍吧。
3: 我先介绍一下，那个我媳妇儿没见过，大连瓦房店的。
4: 没广啊，咱是我的老姐儿。
5: 哎，你说你这偷趟了个方便面上，是穿了任务人溜了。

0: 哎，咋的？有情况？忘了跟大家介绍了。对，我对象，刘芬芳，他们厂的厂花。谁女朋友？你别瞎说，你。哎，
1: 高阳。
2: 哪个厂的？
3: 邹联厂，他以前瘦的做菜，你看看现在，肥头大耳的，出轨的六联厂的女朋友。
2: 你看东子，跟学校那会儿一样，瘦的尖嘴猴腮的，肯定是没人疼没女朋友。
4: 我们所里有好几个单身姑娘，回头给你介绍一个。
5: 行啊，哎呀，楠，哎，你要真心疼他，你就别给他介绍了呗。干脆你俩出呗。
6: 不，你要找不着的话，那明天领证就得行。
7: 谁家领证啊？直接喝。

0: 你别起来，我来，我来，我来晚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就喝了。
1: 我俩要好，在学校那会儿就好了。
2: 一会儿还得回去值班呢。我这杯先敬张向阳。向阳，
3: 向阳，
2: 向你一杯。然后有点事儿，要求你帮个忙。
0: 你要找我帮忙，你得换大杯，没问题。
2: 喝了给你办。
0: 你还没，你不知道什么事儿呢？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喝。
0: 喝归喝啊，你进行军队的事儿，我和姐就不聊。
2: 不是那事儿，
0: 倒什么事儿？我同事啊，孩子中考，想上六中，你认识人多，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2: 六中哪个区的呀？
4: 朝阳，
2: 朝阳的。
0: 你们单位不在朝阳吗？介绍咱俩认识那大姐，她老公就是副区长，我爸学生，这点面子他得给吧？没问题，喝吧。
2: 你行，
0: 我是你儿子吧？
2: 去，那我干死。
0: 我给你弄啊！
5: 好嘞，
0: 是一个事儿吗？应该是，
2: 我干活了。你打我，你打你打啊！我来，
0: 听你大话啊！啊，我坐你车，好嘞，
2: 好嘞。
0: 你多待会儿，把嫂子们照顾好啊。
2: 拜托了啊！
5: 我去吧。
2: 我就点了一碗面。
6: 那个，你别找他，你下楼找那个卷毛的去。
7: 这桌已经结过账了，不好意思啊。

0: 咱俩聊会儿呗。
1: 我还有事儿，我去值班了。
2: 怎么了？
3: 怎么了？
2: 慢点啊！你大笨蛋，猜猜。

0: 哎，你们干啥子？这不能停车哈。
1: 警官你好，我们是肉联厂的，我想找一下杜湘东，杜警官。
0: 你找哪个？这不能随便进哦。
1: 我知道，我想找一下杜湘东，你认识吧？
2: 小杜啊，我是他同事认得的。
1: 那太好了。
0: 你们开啥关系哦？
1: 关系吧，肯定是有关系噻。
0: 那你们找啥事？我们
2: 给他送点东西。那么多猪蹄，他吃得完啊？
0: 那你们大伙一路吃嘛。哦，我跟他们是兄弟，不分你我。但是我们有规定，不能乱收东西，除非是家属。
1: 是家属，是家属。
0: 家属就不一样了。
1: 我给你带给他哈。警官，你贵姓呢？哦，
0: 我姓陈，东方汤圆。谢谢
1: 陈警官。放心吧，我再跟他哈。那麻烦你转交哈，我们先走了。
0: 好，慢走哈。
1: 谢谢啊。汤圆警官，你一定要帮我交给杜湘东哦，他看到东西就知道我是谁了。我是刘芬芳。
0: 再见，刘芬芳。

0: 警察。
1: 有啥事吗？
0: 我来查个案子。
1: 警察也等得起哈。
2: 杨浩，
1: 你工作证带没带？厂头管得严啊！警察，
3: 老板，你这个好多钱啊？
2: 五元，要不要嘛？
4: 孙红来了！
5: 孙红，
6: 孙红是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

0: 大姐，她是徐荣国女朋友吧？
1: 1400，现在跟昌章的儿子搞到一起了。

0: 你谁啊？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警察。
0: 警察？
1: 嗯。你住这儿啊？
0: 我不住这儿，崔姐住这儿，我给她拿点东西。
1: 站住。
0: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1: 你跟谁说呢？
0: 就你们上次来了一帮警察。

0: 你不是说你要找一个姓张的警察？啊，对。
1: 皮笑肉不笑的，张向阳。啊，对。
0: 他得向我汇报。
1: 对，那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所以找你核实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
0: 对，那我还得给崔姐拿东西呢。拿吧，跑什么呀？
1: 你先坐会儿，我就收拾东西。哎，
0: 回来。我耽误不了你多久啊？问完我就走。坐，把那天跟张向阳说的话，从头到尾再跟我说一遍。
1: 那天他们问文国和彬彬跟李超关系怎么样。你怎么说的？我说关系不怎么样。
0: 为什么？前些日子他们还在厂子里打架呢。因为什么呀？就因为李超和崔姐那个事儿呗。你们不都知道吗？后面还问什么了？后面还问，就是那天晚上的事儿。我看到我都说了。
2: 再说一遍。那天晚上我回家，就看见彬彬急急慌慌地拎着家伙出门了。什么东西？什么家伙？没看清。彬彬，你干嘛去？
0: 不老实，我真没看清，包着布呢。后来呢？后来我就追出去了，一直追到河边上。
2: 到河边你看见什么了？
1: 看见彬彬开枪打死了李超。你说你亲眼看见了姚彬彬打死了李超，在哪看见的？在大坝的下面。距离他们有多远？具体位置？挺远的。那天晚上下着大雨，还打着闪电。
3: 李超。
1: 看见两个人影，撑死你！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那你为什么不报警？我也不知道，李超真的死了，我就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然后他又爬起来了去追彬彬，彬彬就跑了。
0: 那你呢？彬彬跑了，我也跑了。那你怎么能跟张向阳说，你看见了姚彬彬开枪把李超打死了呢？你跑的时候李超还活着呀？那后来不是刘科长跟我说李超死了吗？
4: 谁刘科长？
1: 我们保卫科的科长，刘广才。
4: 陈阿姨，在家没得？
5: 在家没得？陈阿姨，
6: 刘科长，崔姐还在医院呢。
5: 刘总警官，你看他们去。在里面呢。刘警官，我是六厂保卫科的刘广才。
6: 科长，您来应该提前告诉我们一下吧，我们好准备接待嘛。
5: 保卫科就是归你们公安管理。刘警官，你看方不方便到保卫科喝杯茶？
6: 慢慢聊吧。

0: 进来。
1: 我看着他进来的呀。就是他的本儿还留在这儿呢。
2: 刘警官，你敲啥子窗吧，门儿在这开啊。哎，你等我一下啊。

杜警官，是杜警官不？哎呦，杜警官你好，我六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

0: 抗日战争的爆发激发了中国电影人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他们用光影艺术作为特殊武器，向亿万民众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号召，并鼓舞着无数热血青年走上抗日前线。一幅幅真实生动的抗战画面，一部部影响深远的传世佳片，不仅铸就了中国电影一个特殊时代，也使抗战历史有了真实鲜活的影像记忆。军事的情况、西安人民举行抗日游行的场面等等，伊文斯曾说，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影片在美国和法国上映后引起了轰动。
1: 48万人民这部片子推出呢，使伊文斯成为少数亲历过东方战场、第一个用电影记录中国反法西斯斗争的西方人。48万人民这部片子呢，以这个宽广和深邃的目光，把中国抗战纳入了国际社会关注的这个视野之内。而且从片子中呢，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所代表那个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为人类历史留下了一个珍贵的时代影像。
0: 伊文斯拍摄的40000人民，美国导演弗兰克·卡普拉拍摄的《中国的抗战》，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拍摄的《中国在战斗》和《在中国》等记录影片，都成为中国抗战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世界范围产生广泛影响。离开中国之前，秘密地把一台 M 摄影机和一部分胶片交给了左翼电影人吴印贤。吴印贤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1938年9月，延安电影团正式成立。
2: 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正兼电影团团长，参加过25000里长征的还有一个老同志叫李素，他来负责政治和组织工作，袁牧之负责艺术指导，吴印贤和徐肖冰是担任摄影，另外还从抗大的学生里头找了两个人，一个叫叶苍林，一个叫魏奇，全团一共6个人，大概是用了2年多的时间，到前线，到这个各个根据地去拍取大量的这个抗日素材。当时呢，在这个黄帝陵啊，开拍《延安与八路军》。
0: 影片是抗日根据地情况和八路军战斗生活的实录，前半部分以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各地爱国青年奔赴延安为开端，记录了延安的自然风光和社会环境，以及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

0: 逊艺术学院师生的学习和生活，以及边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国际友人的访问，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活动等。后半部分记录了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以及朱德总司令和八路军其他高级将领的活动等。
1: 延安与八路军是抗日根据地设置的第一部影片，前后拍摄了两年有余，该片为历史保存了珍贵的瞬间，其清新朴素的风格为后来的解放区电影和新中国初期的电影创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传统。后来这部影片的素材由袁牧之带往苏联进行后期制作，因为苏德战争爆发和胶片失散未能最终完成，但其中片段曾用于中苏合拍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两部纪录片。
2: 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0: 1942年2月，延安电影团完成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这是根据地设置并公开上映的第一部纪录片。影片描绘了第120师、第359旅一边战斗一边生产，在延安南泥湾垦荒种地，使荒凉的南泥湾变成富庶的塞上江南。此外，延安电影团还拍下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十月革命节、边区生产展览会、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等新闻片和新闻素材，为历史留下了鲜活的珍贵档案。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次全民族反对外敌入侵、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电影记录了这场胜利之战。今天，当我们重温那些抗战电影的时候，仍然能够感受到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

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营救下，被困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800余人，突破日军重重封锁，分水汉两路撤离香港。之后历时200天，行程1000余里，遍及10多个省市，最终安全到达内陆大后方。这场规模宏大的营救行动被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0: 拼拼棒价拼，
1: 八月一号到八月二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

0: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儿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1: 好，老子就跟你
2: 走。哦，我返回家乡，期待并精心准备着明年的端午节聚会。
3: 新技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推动业务系统智能化升级，保障热线接得更快，分得更准，办得更实，持续提升智慧服务、智慧管理水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部门阵接协同配合、快速响应的联动机制，完善受理、交办、整改、反馈等全流程工作闭环，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源头，化解在萌芽状态。本台记者报道。
4: 昨天，区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9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郑建明、杨月万出席会议，常务副区长施科奇、区监委、法院、检察院负责人列席会议。
5: 会议学习贯彻了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会议要求要在深学习务上走在前，自觉把人大各项工作置于全省发展大局和区委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目标定位中谋划推进，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确保人大工作始终与党委同心同向、同频共振。要在履职尽责上提质效，聚焦主责主业、紧扣创新驱动、产业跃升、共同富裕先行等重点领域，在审议各项议题时精准发力，深化人大加纪检监察加检查联动监督机制，切实提升人大监督质效。要在实干担当上做表率，紧扣省委、市委、区委部署要求，扎实推进4+10专项行动，做优民生微实事的收集与办理，以人大之为助力高质量发展。各镇街人大要提前谋划、周密安排，有步骤、有计划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换届选举上来，平稳有序选出政治过硬、群众认可、履职能力强的新一届代表队伍。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发改局受区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区财政局受区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杭州市萧山区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区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和区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所做的关于我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和财政运行情况的调查报告。会议表决批准了杭州市萧山区2025年财政总决算和区级财政决算。会议审议通过了人事免职事项。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审计局受区政府委托所做的2025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全区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施科奇代表区政府所做的关于我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情况的报告，和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所做的调查报告。部分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列席会议。本台记者报道。下面播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2026年7月29日，杭州市萧山区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一、决定免去李国平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二、免去郭晨光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4庭综合审判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张志远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3: 下面播送关于批准杭州市萧山区2025年财政总决算和区级财政决算的决定。

0: 2026年7月29日，杭州市萧山区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杭州市萧山区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听取了区财政局局长胡敏受区人民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杭州市萧山区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对2025年全区财政总决算和区级财政决算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审查，决定批准2025年财政总决算和区级财政决算。
1: 近日，杭州奥体 AT 中心 AT 萤火虫计划首届荧光夜跑正式鸣枪开跑。这场为期6晚的夜间运动盛会，全面激活奥运后亚运夜间活力，打造沉浸式城市夏夜运动盛宴。本次荧光夜跑是 AT 中心首届运动嘉年华核心夜间活动，每天晚上7:30至8:30，在 AT 天地商业街4号门集结起跑，全程路线与
2: 是你还是姚冰冰？
3: 那枪确实是假的，
2: 是不是你？
3: 徐警官，
4: 小南。谁让他进来的？
2: 你懂不懂规矩啊？啊！
3: 杜警官，我没杀人，彬彬也没杀人。杜警官，
4: 你跟他说没用，你得跟我聊。
5: 所长，您跑这儿来了？
6: 来了。哎，听说你也想搞这个，来，坐下来陪陪我，我们一起防止老年痴呆。
5: 我帮你拿椅子。
6: 我不用。
7: 人啊，刑警队投诉里了啊。
8: 赵新阳，这也太他妈快了吧！
5: 你先不要管啥说的嘛，你这样子是坏规矩。
8: 我在我们地界审人，我旁听怎么了？
5: 有规矩噻，人家提审在押人员，你们不能在场哎。
8: 我为什么不能在场？
6: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为什么？工作纪律，晓得不啦？
8: 晓得，晓得。
6: 炮为什么要跳着打？
5: 给咱打牛啊！
6: 屁话，是得有炮架得借力，一个个都像你这样横冲直撞的，那还了得？
8: 哟，晓得晓得。哎，我算是弄懂了，这马为什么必须要走日了？
5: 为啥子嘞？
8: 因为他本该在草原上奔跑，却被困在这小小的棋盘上，所以只能走一步日一步了。
6: 朱江东，好在这里不是战场。如果这里是战场，你敢跟我这么说话，我安排你第一个冲锋，

0: 哎呀，你嘴够快的。
1: 你想多了噻，从你进所开始，我就在带你。哎呀，咋可能害你嘛？保护你的，对吧？

0: 拱去了，有事务重重事件。
1: 杜管教，
2: 你干什么的？

0: 这新来的被子叠得不错。
1: 报告，那被子送我的。
0: 你睡这儿？
1: 是的。
0: 他睡哪儿啊？
1: 许文奎他搬到头板去了。

没法说。

0: 强哥，
1: 算了，算了，算了。
2: 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儿。哎，铁山，
2: 小打小闹。
3: 出现打了，咱们回捡起来。

0: 哪儿来的？
1: 刚摘的。
2: 别理他。
3: 展演啊！
4: 撂了吗？
2: 撂个屁！我都把人摁到墙角了，你一进来等于给他递了个梯子。
4: 你别拉不出屎来，赖茅坑啊！
2: 你是茅坑啊？
4: 你是屎啊？
2: 我没时间跟你扯没用啊！

0: 不是，赵小阳，我觉得这案子没那么简单。
1: 你觉得？你现在还停留在学校书本里那套理论上，知道吧？你不像我，真刀真枪的，我干一线。
0: 别跟我装大尾巴狼了啊！在学校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啊？我帮你回忆回忆。
1: 小南，你去外边等我。张东，你是不是闻见什么味儿了？
0: 我脑子现在没捋明白，就自打这俩小子进来以后，就那监舍里那帮老犯人对这个徐荣国毕恭毕敬了。说是外面有人投怀进来照顾他，
1: 外边谁呀？
0: 没问出来。
1: 嗨，哎，这不就对上了吗？
0: 那么这说明这俩小子有问题吗？啊，不光是造枪，还有可能涉黑，这案子铁了。
1: 没那么简单。这段时间我跟这俩小子数下来啊。
0: 我都直觉告诉我，这案子不像他们干的。
1: 你拉倒吧，你的直觉，你就是太感性。上学的时候你就是个文青，你不像我们刑警，讲的是证据。你挺适合在这儿干的，真的。用你那个温暖的、敏感的小心脏，感化你那些犯人。滚。
0: 拜拜。 哎，有什么情况给我汇报啊！
1: 我跟你汇报得着吗？我。

人才啊，牛皮！你还会做探子啊？ 齐了，你别看我，我就是照顾好你。你在这儿待一天，我就伺候好你一天。鸡蛋糕。

0: 喂，
1: 喂，我张扬，水浒
0: 啊，你钢笔落我这儿了。
1: 向东啊，
2: 这事儿不急吧？改天再说呗。还有事儿啊？
0: 哎，那个，
1: 报头。
0: 你之前跟我说那聚会在哪儿啊？
1: 嗨，幸福酒楼，幸福酒楼。啊，来啊。
0: 嗯。
1: 哎，行，
2: 好了，哎。
3: 起来，起来，起来。

0: 奔驰的狂想。
1: 你说你怎么来这么晚了、
2: 啊？菜都吃没了，再点点。
1: 不用了，不用了，挺好的。那服务员，你再帮我加碗面吧。
3: 向东，你是不是好多人不认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处，治安的，咱们大师哥。这是老夏，我们队的，刚从县里调上来。
4: 幸会啊。
3: 然后剩下的就是家属了吧？自己介绍吧。
5: 我先介绍一下，等等，那个我媳妇儿没见过，大连瓦发店的。
6: 没过啊，算是我的老女儿。
7: 哎哎，你说你这头烫的跟方便面上，
8: 是穿了任务人流嘞？咋的？有情况？
3: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我对象刘芬芳，汤姆厂的厂花。
8: 谁女朋友？你别瞎说你！哎，
6: 高阳，
8: 哪个厂的？
9: 肉联厂。
10: 他以前是我的做菜，你看他现在肥头大耳的，出了一个肉联厂的女朋友。
8: 你看东子，跟学校那会儿一样，瘦的尖嘴猴腮的，肯定是没人疼没女朋友。我们所里有好几个单身姑娘，回头给你介绍一个。
3: 行啊，哎，亚楠，哎，你要真心疼她，你就别给她介绍了呗，干脆你俩处呗。
1: 你要找不着的话，咱明天领证去也行。

0: 你别起来，我来。我来晚了，我来晚了。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就喝了。
1: 我俩要好，在学校那会儿就好了。
2: 一会儿还得回去值班呢。我这杯先敬张向阳。向阳，
0: 向阳，
2: 哎，
1: 敬你一杯。
0: 然后有点事儿，那请你帮个忙。
1: 你要找我帮忙，你得换大杯，没问题。
0: 喝了给你办。
1: 不，
0: 你还没不知道什么事儿呢。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0: 喝归喝啊，你进行军队的事儿我和姐就不聊了。
1: 不是那事儿，
0: 倒什么事儿？我同事孩子中考，想上六中，你认识人多，看能不能帮个想想办法。
1: 六中哪个区的呀？
3: 朝阳，
1: 朝阳的。你们单位不在朝阳吗？介绍咱俩认识那大姐，她老公就是副区长，我爸学生，这点面子他得给吧？没问题，喝吧。
0: 你行，
1: 我是你儿子吧？
0: 我去，那我干了。
1: 别动啊！
4: 好嘞。
1: 是一个事儿吗？
4: 应该是。
5: 我找活了。
6: 你好，你大姐啊！

0: 听你妈话啊！我坐你车，好嘞。
1: 你多待会儿，把嫂子们照顾好啊。
0: 拜托了啊！
2: 先生，请接一下账。
0: 多少钱啊？
2: 一共458。
0: 我就点了一碗面。
3: 那个，你别找他，你下楼找那个卷毛的去。
4: 这桌已经结过账了，不好意思啊。

0: 咱俩聊会儿呗。
1: 我还有事儿，回去值班了。
2: 怎么了？
3: 怎么了？慢点啊！你大笨蛋，猜猜。

0: 哎，你们干啥子？这不能停车哈。哦，
1: 警官你好，我们是肉联厂的，我想找一下杜湘东，杜警官。
0: 你找哪个？这不能随便进哦。
1: 我知道，我想找一下杜湘东，你认识吧？
0: 小杜啊，我是他同事认得的。
1: 那太好了。
0: 你们开啥关系哦？
2: 关系吧，肯定是有关系噻。那你们找啥事？
0: 我们给他送点东西。那么多猪蹄，他吃得完啊？那你们大伙一路吃嘛？
2: 哦，我跟他们是兄弟，不分你我。但是我们有规定，不能乱收东西，除非是家属。
1: 是家属，是家属。
0: 家属就不一样了。
1: 我给你带给他哈，警官，你贵姓呢？哦，
0: 我姓陈，东方汤圆。
1: 谢谢陈警官。放心吧，我转给他哈。那麻烦你转交哈，我们先走了。
0: 好，慢走哈。
1: 谢谢啊。汤圆警官，你一定要帮我交给杜湘东哦，他看到东西就知道我是谁了。我是刘芬芳。
0: 再见，
3: 刘芬芳。

0: 哎，你是哪个？
1: 我是警察。
0: 有啥事吗？
1: 我来查个案子。
0: 警察也等得起哈。
2: 杨浩，
0: 你工作证带没带？

0: 我们把窗口关了一夜啊，金草。
1: 好多钱啊！
2: 吴越，
3: 要不要嘛？
4: 哎哎哎！孙永红来了！孙永红来了！孙永红来了！
5: 孙永红，孙永红，
0: 孙永红，是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

0: 大姐，她是徐荣国女朋友吧？
1: 以前是，现在跟厂长的儿子搞到一起了。

0: 你谁啊？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警察。
0: 警察？
1: 嗯。你住这儿啊？
0: 我不住这儿，崔姐住这儿，我给她拿点东西。
1: 站住。
0: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1: 你跟谁说的？
0: 就你们上次来了一帮警察。
1: 一个姓张的警察。
0: 对。
1: 皮笑肉不笑的，张向阳。
0: 对。
1: 他得向我汇报。
0: 对。那我该说的我都说了。
1: 所以找你核实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
0: 对，那我还得给崔姐拿东西呢。
1: 拿吧。跑什么呀？
0: 你先坐会儿，我去收拾东西。
1: 哎，回来。我耽误不了你多久啊，问完我就走。坐。把那天跟张向阳说的话从头到尾再跟我说一遍。
0: 那天他们问文国和彬彬跟李超关系怎么样？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关系不怎么样。
1: 为什么？
0: 前些日子他们还在厂子里打架呢。
1: 因为什么呀？
0: 就因为李超和崔姐那个事儿呗。你们不都知道吗？
1: 后面还问什么了？
0: 后面还问，就是那天晚上的事儿。我看的我都说了。
1: 再说一遍。
0: 那天晚上我回家，就看见彬彬急急慌慌着拎着家伙出门了。
1: 什么东西？什么家伙？
0: 没看清。
2: 彬彬，你干嘛？
1: 不老实，
0: 我真没看清，包着布呢。
1: 后来呢？
0: 后来我就追出去了，一直追到河边上。
1: 到河边你看见什么了？

0: 看见冰冰开枪，打死了李超。你说你亲眼看见了姚冰冰打死了李超？嗯。在哪看见的？
1: 在他爸的下面。
0: 距离他们有多远？具体位置？挺远的。那天晚上下着大雨，还打着闪电。李超！ 看见两个人影，撑死你！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那你为什么不报警？我也不知道，李超真的死了。我就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然后他又爬起来了，去追冰冰，冰冰就跑了。那你呢？
2: 冰冰跑了，我也跑了。那你怎么能跟张向阳说，你看见了姚冰冰开枪把李超打死了呢？你跑的时候李超还活着呀。那后来不是刘科长跟我说李超死了吗？
3: 谁刘科长？
0: 我们保卫科的科长，刘广才。
3: 肖阿姨，在家没得？
0: 在家没得？
3: 肖阿姨，刘科长，崔姐还在医院呢。那个董警官，你看到没得？在里面呢。我跟张警官怎么说的，我就是跟他。董警官，我是六厂保卫科的。 刘广才，
4: 科长，
3: 您来应该提前告诉我们一下吧，我们好准备接待嘛。
4: 保卫科就是归你们公安管理。
3: 刘警官，你看方不方便到保卫科喝杯茶？
5: 慢慢聊吧。

0: 柳姑娘还好酒量啊！柳姑娘，考考你啊，
1: 咱俩猜个谜怎么样？搜词，哼，冯曹渊果然是个雅人，请出题吧。
0: 先生妙笔能生花，环顾无人胜郎君。
1: 猜什么呢？
0: 我大汉朝的两位先贤。
1: 一男一女，一文一武。冯曹渊这个谜面是真的好，是卓文君和周亚夫吧？
0: 好啊！柳姑娘真是冰雪聪明。柳姑娘，又是我输，那我得自罚一杯。
1: 小女陪着冯曹渊喝一杯。
0: 柳姑娘，实话对你说啊，以你的才情、风采和胸襟，在这紫烟阁里还真是被埋没了。
1: 小女出身微寒，能免于饥寒，也就凭自己还有一两分姿色，怎么谈得上埋没二字？
0: 这是太低看自己了，柳姑娘。啊，你说是赵飞燕、王昭君，不过都是传说。要讲到这国色天香，这四个字，也就柳姑娘配得上。
1: 冯曹渊太抬举我了，受宠若惊啊。能得曹渊青睐，柳莹三生有幸。

0: 草院莫非是贤妻柳莹身处烟花之地？
1: 是哪里话？这天下男人要见到像柳姑娘这样的女子，这喜欢都来不及，这哪里来的嫌弃呢？
0: 那为何草院居位于千里之外？
1: 柳姑娘，这就是你不解风情的地方。柳姑娘这般超凡脱俗，这男人又凭什么能得到柳姑娘的青睐？
2: 是权力。
1: 倘若没有权力，我冯英想跟柳姑娘在这里喝上一杯也是妄想吧。啊，
0: 说来说去还是我柳莹入不了冯草院的眼。
1: 你可真会撒娇。

他说到这份上了，但我真要瞧瞧这院里还有什么绝世美景。是别有洞天的，啊！这紫烟阁名不虚传呀。

0: 看看是这个吗？
1: 不错，是他。
0: 寻思未看见这个，比看见柳姑娘还要高兴呢。
1: 劳烦姑娘在门外稍候。

0: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5: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6: 在宁波、
7: 厦门。
5: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6: 别笑了。
8: 你选什么？
9: 这水的声音，
10: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11: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2: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哟，高帅，又出行呢？这天儿怎么样？
1: 孙文曹就是这么份苦差事，不过拿了俸禄，总要干活嘛。
0: 说的在理。放行。
2: 行。
0: 于先生。
3: 啊，谢谢。
1: 那天秦长老出事，究竟是什么缘故啊？说来惭愧，其实我对朱雀的构造不甚了解。我估计是秦长老在跳下悬崖之后过于惊慌，频繁的拉动翼锁，致使侧翼松动，最后才酿成大祸。

0: 关长老，这是我们最后一家朱雀了，所以在路上一定要万分小心。
1: 明白，这是清平计划最后的关键，我会亲自盯着。现在已经到对山了，乌市之后才会行动。米先生先休息一会儿吧。
0: 哎，

0: 我们只能等着，直到万不得已，不要换他。
1: 明白，留下一套，以防万一。
0: 一般轮值无人查问，万一有人进来，你就找个理由先帮我搪塞过去。
1: 放心吧，寻头，这儿有我呢。

0: 死性不测，那所房子就留给你打理。
1: 熏头肯定没事的，你别多想。

1: 这些粮草都要送到五都前线去，明早就要。嗯，押运官是？押运官是成番校尉。哦，哈哈，
2: 早说人了，那明天有时间我得去拜访一下。
1: 这些粮草啊，都会按照惯例记录在册，今天晚上我会送到您的房间去。嗯，
2: 这粮草种地。 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兄弟们辛苦了。
0: 其实啊。

0: 这段日子已经是够松快的了，可是啊，一旦北伐开战，到时候可就忙了。是啊，此处又是汉中地区的转运中枢，你们作为守备军，责任重大。是，
1: 高司令，今晚马岱将军寿宴，盛请高司令。哎呦。
2: 在下不过是斯文曹的一个小小的私卫，怎敢有劳马岱将军大驾呢？
3: 高司卫代表斯文曹，等于冯曹院亲礼，岂敢怠慢？<笑>
4: 好，
3: 请。
5: 来者何人？
6: 斯文曹允许。
3: 有紧急军情要通告乔军校尉，乔军校尉在总城部，我让军师带你过去。
6: 不必麻烦，之前我来过这儿。
3: 这么晚了还赶路，你们斯文曹也是够辛苦的。
6: 看我们这行，早就习惯了。
3: 放行。
6: 多谢。
2: 玉玉。

0: 这里是对山峰顶，那山脚下便是多年前蜀将黄忠斩杀夏侯渊的地方。你看那里。 此处正是军祭司的第二道关卡，
1: 这名公主完全没有机会。嗯，所以届时你要带关长老和十八罗汉，到军祭司对面的峭壁攀援而下。亥时三刻的时候，我会带大众教日前往西侧谷底，袭击仓库。这仓库中藏有制造弩机所需的各种材料。
0: 一旦仓库失火，蜀军一定大举来救，届时总成不空虚，正是时机。明白，仓库起火就是我行动开始的讯号。嗯，你拿到图纸后，关长老他们会为你断后。你直接从东侧，你朱雀跳崖，只要仓库一起火，
1: 嗯，
0: 我便带着精锐撤离，撤至东侧山谷，与你策应。
1: 筹备详尽，万事俱备。
0: 烛龙的口令，你可都记下了？
1: 牢记在心。
0: 这个是存放图纸仓库的钥匙。嗯。

先生，嘘，坚决把米先生交给黄继忠就好。

0: 逆水生寒，
1: 快，埋伏下来。

在这儿。

杀猪贼！

0: 来来来，高思维，我给你满上。哎呦，
1: 下官不过是斯文曹一个小小的侍卫，怎敢与狼马岱将军？
0: 高思维，您太客气了。这杯酒不单单是敬你，也是敬冯草原，更是敬斯文曹。
1: 下官恭敬不如从命。

0: 关于这成都朝会，不知高四位有何高见呢？
1: 庙堂高远，下官要辟居汉中南栅。
2: 这司文曹虽在汉中，但毕竟是中书，消息灵通啊。
3: 这杨长史落马，诸葛丞相相当于失去了一条臂膀，这今后这成都估计和以前不一样了吧。
2: 我就是一名军人，从来不关心朝政权斗。
1: 在下不过是就事论事，岂敢妄议国策。
2: 来吧，
3: 来
4: 禀报将军，大批敌军围攻军祭祀总城部，乔军校尉求援围剿。
2: 汉中腹地怎么会有大批敌军？
4: 具体战况尚不明确。
2: 这粮草重地没有诏命兵符，一兵一卒都不可擅自调离，这是

0: 朝廷法度。
1: 我推测，袭击军纪司总成部的，应该是五仙道的精锐。他们之前受曹魏的册封，正在执行一项清平计划，目的是盗取我军的连弩技术。
2: 粮仓种地乃是我军命脉，五仙道万一声东击西，守军理营岂不刚好中计？
1: 可这连弩技术也是我军绝密的战略优势，一旦失密，后患无穷啊。马岱将军明鉴。
3: 这乔军校尉都已经求援了，证明这事态已经十分紧急。哎，我军虽不能擅离驻地，
4: 高四卫，
5: 刚好高四卫在此，本官帐下有200名校刀手，由你统领增援军纪司，协助魏将。
6: 遵命。

0: 见到朝郡校尉了吗？见过了。拿了什么？
1: 僧曹绝密，非朝郡校尉不得御闻。
0: 今晚口令是什么？徐司尉，请你下马。
1: 冯曹院知道我与乔郡校尉相识，故命我前来，只给了通关文书，并没有提及什么口令啊。
0: 现在情况变了，接到乔郡校尉命令，定军山周边20里全部封锁进行，任何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出入。
1: 是这样，今天晚上我必须要赶赴南郑，有紧急事务要处理。
0: 荀司尉，你不能走，稍等，乔郡校尉会亲自过来核验。
1: 冯曹燕命我限时限刻赶回，若是耽误了军情，你要负责任。
0: 抱歉，司文曹与我驻军互不同属，我只听从上级命令。得罪了徐司尉。

0: 方才燕，一会儿见到李岩将军，我该说些什么呀？
1: 见到李岩将军，这样可不成。
0: 我知道，这不现在还没到吗？
1: 实话实说，他问什么你答什么就行。
0: 可是人家心里害怕，李岩将军这么大的官儿，
1: 怕什么？有我呢。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0: 什么话呀？我可记不住。知道了，都听冯曹院的。

0: 你是不是想找俊秋？
1: 荀遂，报告说你今晚见过我。我奉命来找你，可还是晚了一步。武仙道一心动手，
0: 冯曹渊派你来的？
1: 那当然啊，晋安司虽然负责武仙道情报，可要对外沟通，还是要经过曹渊的批准。哦，通关文书。
0: 那为什么外面人说你是见了我正要回去？我看到武仙道一心动手了，一时半会儿又找不到你，想着赶紧回去和曹渊通报，可能事态紧急，他们听错了。冯曹渊
1: 没有告诉你通行口令吗？
0: 哎呀，这还真没有。但冯曹渊知道你我相识，再加上这个通关文书，他认为没问题。不对。
1: 军机司的通行口令是冯曹渊亲自审定，而且我记得这个主意还是你出的。
0: 是啊，你上次来斯文曹，咱们还一块商议这个筹备方案。
1: 冯曹渊应该是太忙了，所以他一时疏忽就忘告诉我了。
2: 这个事情太大了，
1: 蜀都袁荣突至建议失命。荀遂，我要向冯曹渊核实你的任务，你就在此处，哪都不要去。
0: 哎。
3: 余底相待，
4: 是，
3: 但绝不能让他走了。
4: 遵命，你们两个立刻过去，
3: 来一下。
1: 你去南郑核实一下荀遂的任务。
3: 如果真是冯玉派他来的，客客气气送他走。
4: 是。

0: 既然是司卫荀勖，向军祭祀乔俊校尉，通报机密军情。没听说这事儿。司文曹并未登记这项指令，是荀勖吗？不会弄错了吧？
1: 身份核实过了，乔俊校尉认识他，是荀勒。哎。 按理说今天应该荀勖轮值啊，怎么可能去了定军山呢？麻烦孙司尉确认一下。荀勖，荀勖。
2: 荀勖呢？荀司尉刚刚身子不大舒服，先回去了，我替他一会儿。
1: 刚刚？什么时辰？大概还有半个时辰前吧。那就
2: 怪了，小半个时辰就能到定军山？哼，我看这荀勖是练了五仙道的尿遁妖术吧？
1: 定军山？这怎么可能呢？
2: 裴旭，你怎么穿着荀勒的衣服？啊！
3: 孙司尉，事出非常，求见冯曹院。
2: 冯曹院此刻联系不上，我跟你去定军山。来人，
4: 在。
2: 此人立即拿下，等我回来处理。
4: 是。 拿下。

0: 小女无状，有辱大将军倾听。
1: 啊，属下虽不通音律，但听闻此曲，这心中颇有悲凉之感。
2: 建安23年，先帝去汉中，与曹魏夏侯渊在阳平关对峙，曹操坐镇长安，亲自指挥汉中的战局。一时本将军只是司中县的县令，不料马秦高升起兵数万，在曹魏的策动下聚兵谋反，当时守城的人不过4000，我抗敌数日，丞相血流沃野，龙剑影犹如目前呐。哎，
1: 不知大将军也曾深陷如此险境
2: 啊？你以为我这个辅汉将军是徒有虚名啊？
1: 属下岂敢。
2: 坐下坐下坐下，柳姑娘在此，看到你这副样子，还以为我是凶神恶煞呢。
1: 大将军文韬武略，实乃我大汉不世出的奇才。
2: 嗯，封曹渊举荐有功，

0: 以下刘姑娘顿有红颜知己之感，啊！
1: 谢将军赐教。
0: 刘姑娘何不留驾行辕，以便同大将军斟酌古今，朝夕切磋，将来也是史上的一段佳话呀。
1: 小女敢奉从命，只是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0: 诚所愿也，诚所愿也。

0: 已经在峡谷搜索了20余里，未发现明先生的踪迹，但在悬崖下发现了关照岛的尸体。关照岛，关照岛，再等下去，万一蜀军合围，我们可就插翅难逃了呀！
1: 当时大计就和明先生。
2: 不是约定好了两个方案吗？是啊，如果失联，倪先生会自行前往指定地点，将图纸直接交给主翁。哎，
0: 那既然如此，是我失算了。
2: 报，蜀兵逼近，即将小路也被切断，古剑西口。
1: 去不了了，大祭酒，此地不宜久留啊。好，不管了，去天水。
0: 好，走。

0: 将军，山脚擒获的活口动人，昨夜袭击总城部的是武仙道的全部精锐。山脚仓库起火，不过是声东击西，目的是为了掩护教众高手潜入总城部窃取毒纸。
1: 也许到底怎么回事？
2: 门都带着司文曹、孙令已到营中，
1: 走神呢。

0: 孙侍卫，这究竟怎么一回事？到现在一言不发。向方苍鹰核实了吗？曹渊有机密任务，昨晚不在。虽然无法与他亲自核实，但也不可能私下让他去军祭司通报军情。我是主祭使侍卫，这个责任我负。更何况，荀侍卫。
1: 还派了自己的心腹，在司内顶替轮值，妄想蒙混过关。荀侍卫，你我也算有些交情，能跟我说说你的目的吗？
2: 我要核实。

0: 实不相瞒，蜀都元禄图纸丢失，我这颗项上人头已经踢在徇私卫手上了。如不能及时找回，我必人头落地。
1: 乔军小尉，我荀勖以性命担保，图纸绝对不会落在武仙斗或者魏蝶手上，早晚会完璧归赵。
0: 那能不能解释一下究竟怎么回事？
1: 抱歉了，那种事情现在还不能说。
0: 你首先配合武仙道潜入军机司机要重地，你还在装什么像？
2: 我完全同意你的判断啊。但是他呢，你还是交给我，我带回司完曹严审。走。
0: 还提什么司完曹？都什么时候了，不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别想着全尸。徇私卫，你好好考虑一下。你走，你走。
2: 走。这是我们司完曹的人，你们无权用刑。
0: 走。

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你我不能相遇，你就将这图纸送到古剑西口的大帐树下，主人会在那里等你。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1: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2: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 10万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 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它的地砖，确实不错。13万嘛，估上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是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
5: 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6: 拼拼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7: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8: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您，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您。
9: 报名电话0571156556，或
10: 扫码报名，
1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良倍一床，报名就送。
10: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 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啊，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12: 一家核心省。
13: 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14: 包括嘛，是你旧的多，合同价格是180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那么还有么呢？家具，都来了呢。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你应该说也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5: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6: 280多。
15: 那么400多，
14: 合同价格多少？
16: 合同价是70多万。
14: 70多万。
16: 嗯，
14: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
1: 找了，就是也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1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
1: 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8: 装房子找一家，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
19: 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4: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8: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好礼三。

0: 价值30000元，全跑品牌电器免费送，
1: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0: 陶李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陶李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在我这儿终于解开了，足血何人？

生日。

0: 1931年到1937年间，全国抗战爆发之前，抗战电影的制片单位几乎都是上海的民营电影公司，他们把民族大义放在首位，不惜冒着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拍出了很多激动人心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以抗日战争时期生活为背景的影片《风云儿女》，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充满了爱国和救亡的激情，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战爆发，上海租界沦陷为孤岛。孤岛局势的复杂性决定了当时抗战电影故事片创作生产的处境，也形成了一些抗日电影故事片曲折隐晦地表达爱国思想的创作特点。1939年的《木兰从军》《借古喻今》是孤岛时期影响最大的一部影片，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大批进步艺术家陆续撤出上海，武汉成为当时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1938年初，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的领导下，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了。

随后，抗战电影月刊出版，并开展了关于国防电影之建立的讨论。国防电影理论主张，电影工作者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必须以电影为武器，更好地为抗敌斗争服务。 这一时期，抗战电影的主要制片基地是国民政府下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从1938年1月到10月，武汉沦陷，中国电影制片厂完成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三部故事片，和《华北是我们的》等50多部新闻纪录片。 保卫我们的土地，表达出中国人民要求抗战的民族愿望和爱国主义的庄严主题。除了在国内各地播映外，该片还被送往美国、菲律宾等国上映，受到了当地社会舆论的热议。《保卫我们的土地》和七七事变前的抗战电影相比较呢，明显不同。 它不再采取寓言、象征、影射、暗示的方式，而是正面描写抗日战争。汉口新华日报时评曾经指出，《保卫我们的土地》是一部崭新的国防电影，它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刺入我们的心坎。回想起一年前十字街头中，连东北也不许思念的时候，感慨之余是令人兴奋和愉快的。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中国电影制片厂迁往重庆，先后拍摄了《保家乡》《好丈夫》《胜利进行曲》《火的洗礼》《塞上风云》《日本间谍》《气壮山河》《血溅樱花》等抗战电影，史东山、应云蔚、孙瑜、夏衍、杨汉生、田汉。 司徒惠民等一批进步的电影人，参加了这些电影的制作。

0: 这些影片题材广泛，类型不同，从正面战场到沦陷区军民的斗争，从中国远征军的壮烈出击到表现日军战俘的故事，从激烈的空战到情节曲折的间谍疑案，基本上构成了一种全景式的抗战题材电影。
1: 在八年抗战的这个艰苦条件下，大后方一共生产了21部故事片，有很多新闻纪录片也出自于政府的制片厂。同时，为了更好地进行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呢，电影流动放映机构也在下乡入伍的呼声中呢，遍布城乡及前线。电影成为当时这个民众士兵们了解时事政治，培育这种民族精神、树立毕生信念的这种最佳的宣传形式之一。
0: 在香港，仅1937年就创作生产了25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爱国电影，约占当年出产的85部电影中的30%。当年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抗日电影，是由香港电影界联合制作的赈灾筹款影片《最后关头》。《最后关头》主要讲述一群大学生在一名爱国同学的教导下觉醒，分头到工商界、妇女界、农村、军人中展开抗日救亡活动和宣传，最后各界人士团结起来走上战场，向日寇冲杀。本片于1938年在香港公映，观众反应十分热烈。该片上映时所得23,900元，除为前方将士购置3,000元雨具外，其余全部购买了救国公债。1938年，香港粤语片在一些来到香港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带领下，也开始表现进步内容。蔡楚生、司徒慧民等与香港一些爱国人士合作拍摄了《血溅宝山城》和《游击进行曲》等爱国主题鲜明的影片。
2: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们只有马上组织游击队，游击队就是我们民众的武力。
0: 1941年皖南事变后，夏衍等人来到香港，为香港电影业注入新鲜血液，创作了《孤岛天堂》《白云故乡》等影片。这些抗战电影的创作和播出，深刻地影响了香港电影业。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即日军攻占香港，香港抗日电影活动终止。
1: 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这种创作热情，也吸引了这个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当时呢，这个有多位国外纪录片的导演来华拍片，他们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世界著名的这个纪录电影大师尤里斯·伊文斯。
0: 1938年1月，伊文斯与两位助理带着一架特伯里大摄影机、两架手提 M 摄影机和20,000米胶片，通过美国援华协会的关系，经香港来到汉口，不久后前往台儿庄、西安、兰州、广州等地拍摄。伊文斯在中国拍摄的《40,000,000人民》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影片让人们看到1938年中国人民生活的片段。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汉口八路军的重要军事会议上，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讲话和研究军事形势的情况，西安人民举行抗日游行的场面等等。伊文斯曾说：“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影片在美国和法国上映后引起了轰动。
1: 40,000,000人民这部片子推出呢，使伊文斯成为少数亲历过东方战场、第一个用电影记录中国反法西斗争的西方人。 《四万万人民》这部片子呢，以这个宽广和深邃的目光，把中国抗战纳入了国际社会关注的这个视野之内。而且从片子中呢，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所代表那个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为人类历史留下了一个珍贵的时代影像。
0: 伊文斯拍摄的《四万万人民》，美国导演弗兰克·卡普拉拍摄的《中国的抗战》，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拍摄的《中国在战斗》和《在中国》等记录影片，都成为中国抗战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世界范围产生广泛影响。伊文斯到延安拍摄的愿望，在蒋介石政府的阻挠下未能实现。伊文斯在离开中国之前，秘密地把一台 M 摄影机和一部分胶片交给了左翼电影人吴印贤。吴印贤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1938年9月，延安电影团正式成立。
3: 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正兼电影团团长，参加过25000里长征的还有一个老同志叫李素，他来负责政治和组织工作，袁牧之负责艺术指导，吴印贤和徐肖冰是担任摄影，另外还从抗大的学生里头找了两个人，一个叫叶苍林，一个叫魏奇，全团一共6个人，大概是用了2年多的时间，到前线，到这个各个根据地去拍取大量的这个抗日素材。当时呢，在这个黄帝陵啊，开拍《延安与八路军》。
0: 影片是抗日根据地情况和八路军战斗生活的实录，前半部分以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各地爱国青年奔赴延安为开端，记录了延安的自然风光

0: 睡得像头猪，我先带一个人摸过去，探探虚实。
1: 好，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咱俩装扮成百姓，先摸过去看看。
1: 好，看我的百变神通。

0: 别冲动。
1: 哦，杨老三，你们回来了。
2: 哦。
1: 你俩在路上看到红军没啊？你俩咋不吭声啊？是不是又输个精光？班长让你俩去打探红军的动向，可没让你们俩去赌钱啊。
0: 你们别动。
2: 举起手来，缴枪不杀。你们三个双手抱头，都蹲在地上。你们是什么人？
3: 我们是被抓来当差的船夫。
2: 以后不用再伺候他们，把脚镣打开。老乡别怕，我们是红军。赖华，给陈团长他们发信号。

0: 这些白狗子可不把我们当人看啊！老乡，这里就剩两条船了吗？船都被白狗子烧了，让我们这些靠船吃饭的人。
1: 还怎么活呀！老乡，红军的纪律可不能打俘虏。
2: 那两条船本来也是要烧的，不过他们想给过江做生意的人留着，多收些过路税。
3: 您知不知道对岸有多少白匪兵？
4: 对岸是川军的地盘，那里只有一个管收税的离京局和保安队，有30多号人呢。
2: 肖连长，你们下手真够快的。
4: 也不等等我们，
2: 嗨，一共才4个敌人，怎么好意思劳烦您动手？
4: 那咱们先说好，对岸的敌人可得交给我们干部团。
2: 我刚打听过了，对岸不是正规军。
4: 这可不成，你非要我用职务来压你是吧？
2: 陈团长，杀鸡怎能用牛刀？摸哨这种小活，您就让给我们吧。再说，刘司令和干部团主力也快到了，您得留在这里接应才是。
4: 好吧。 我说不过你小子，那待会儿你们得手了，就点一堆篝火，给我报个信儿。
2: 行，就这么定了。老乡，还得麻烦您二位送我们过江。好，
0: 你们要打白狗子，我们肯定帮忙。
2: 上船。

0: 这帮家伙还没睡，同志们，千万别轻敌。这么晚了，什么人还要过江？
1: 长官，我们是急着赶路的查哨，睡前少不了您的，行个方便吧。哼，
0: 老子正缺钱，就有肥羊送上门，非得狠狠敲你们一笔不可。
2: 啊？哎，
3: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2: 等等，布置靠岸。
1: 太好了，这边还有两条船。
2: 哎，开！哎，再来一句。
4: 再来！
2: 打！怎么又是小啊？
0: 今天手气太顺了。
2: 能不能让老子赢一回啊？每次都是你，就是你赢多少把了？再来！
1: 长官，我们要交税。
2: 哟，你们听见没？这么晚了，还有来送钱的。
1: 举起手来，缴枪不杀，双手抱头，到外面集合。
2: 好。
1: 这帮家伙平日里把烟枪当作宝贝，怎么会随便丢在地上？必有蹊跷。别躲了，出来吧。
5: 我投降。长官饶小人一条狗命，柜子里的钱全归您。
1: 少废话，你们就是搜刮民脂民膏的吸血鬼。可以给陈团长他们发信号了。
6: 你们可别骄傲得太早，这渡口是打下来了，可这难题还有一大堆。这里水流湍急，和乌江一样不适合架桥，而且附近没有竹子，想搭浮桥也没材料，大部队想要过江就只能坐船了。
1: 可是现在两边加起来也才有四条船。
7: 你们昨晚抓了横行霸道的白狗子，看着就解气，我们愿意划船带你们过江。
6: 老乡，靠你一个人可不行啊，你能不能再帮我们找些船夫和小船？你们可以轮班摆渡，人歇船不歇，每人每天发5块大洋的工钱，而且每天安排6顿饭。
5: 5块大洋6顿饭，给这么多？
6: 送我们过江可是得费不少力气，我们红军绝不会让老百姓白吃亏。
7: 我们村里还藏着3条船，还有30多个会驾船的好把式，我现在就去把他们带过来。
6: 就算老乡找来3条船，一共也才7条船，大部队过江的速度必然会很慢。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巧渡金沙江。
2: 1935年5月初，在红军的感召下，37名船夫轮番上阵，凭借7艘小船，昼夜不停地帮助红军抢渡金沙江。
3: 哼，摇尾巴也没用，这些肉可是花大价钱才买来的，都得给摆渡的师傅们留着。哼哼，不过吃剩的骨头倒是可以给你，

0: 哎，阿飞，你下来，一点规矩都没有，还没轮到你吃饭呢。老乡们，开饭喽！真香！
1: 看你们几位吃不习惯，我特地学了几样当地菜，你们快尝尝。黄焖乌骨鸡、薄荷鲶鱼、烧盐鳊鱼，还有油缸肉，这些菜可只有关老爷才吃得起啊。
2: 你们红军顿顿给我们吃肉，可自己碗里却一块肉都没有，我们心里过意不去。
3: 哎，别这么说，人是铁，饭是钢，吃不好哪有力气划船啊？我们红军能不能顺利过江，可全靠你们了。哎，
1: 我活了半辈子，也没吃过这么多肉啊！小娃娃，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吧。
4: 哦，不不不，我不能违反纪律。
3: 你别看这娃娃岁数小，那也是红军。
5: 你就是把肉放他嘴里，他也不会吃的。
6: 红军对咱们仁义，咱们谁也别偷懒。赶紧吃完，去把老张头他们换下来。
5: 对，就算拼了咱的老命，也要把红军全都送过江。
7: 看啥呢？
6: 咱们这么多人聚在渡口，要是老蒋派飞机飞过来丢炸弹，那可就……
7: 别，你可别乌鸦嘴。老陈，我这心里的弦儿也一直绷着呢。
8: 真怕有飞机过来，
9: 剿平渡两岸地势险峻，并不适合大部队渡江。老蒋应该不会派飞机侦察，不过凡事都怕个万一。首长，您怎么来了？看您这脸色，是不是出啥大事了？现在情况有变，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口无法搭桥，只找到一条小船，还被敌人的飞机给炸了。
6: 啊？那怎么办？
8: 红三军团在洪门渡口的情况也差不多，中革军委已经命令他们都向这里快速集结了。
6: 全乐从这里过江，这里也才7条船。
8: 我来找你就是为了这个。咱们全军都从这儿渡江，动静太大，你们立即在外围进行反侦察，不能让敌人摸清我们的动向。
6: 是，
8: 请首长放心，兴国之箭保证完成任务。
6: 德一来华，
8: 你俩马上到兄弟部队要一些破草鞋。
6: 要草鞋？
8: 对，越多越好。咱们想引敌人上钩，总要准备些鱼饵才行。
6: 咱们天天急行军，就算草鞋破了，那也是宝贝，谁会痛快的给咱们？
8: 你脑子真笨，难道不会说是刘司令跟他们要的？
6: 哎，你小子从我这里要不到东西，就打着我的名义从别人那里要？
8: 嘿嘿，
6: 谁让您是首长呢？说话比我这个连长管用的多嘛。
8: 行，就说是我要的，明白了。<笑>
6: 距离剿平渡还有多远？
10: 报告长官，大概还有50里路。虽说剿平渡不适合大军渡江，但红军最擅长出其不意，说不定在那里就能找到红军的主力。<笑>
11: 卫队长真是聪明绝顶，这回红军绝对逃不出您的五指山啊！
6: 收了个马屁精！
10: 卫精中这家伙的鼻子还挺灵，竟然往剿平渡方向找过来了。
6: 不能让他们再靠近了，不然主力部队肯定会暴露。
10: 走。 咱们去给他布一个迷魂阵，咱们在这条路上留下鞋印，再扔些破草鞋。
6: 这不是通往剿平渡的路吗？怎么还要把敌人往那边引？
10: 卫精忠一向自命不凡，这次我要让他聪明反被聪明误。
6: 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啥呀？
10: 同志们，都听我命令，现在咱们就沿着这条路来回跑。
6: 是。
12: 大家返回三岔路口，
13: 葛毅、赖华，你俩用树枝把鞋印扫平，弹药刻意留下少量鞋印。
14: 是。
13: 哎，姐夫，这好像是红军的草鞋。哎，
14: 卫队长，您这是神了！ 红军果然是往剿平渡去了。哼，你真是头脑简单。红军最注意隐藏行踪，怎么会把草鞋随意丢在路边？
13: 这
14: 路面已经被清理过了，但是有些鞋印却没有清理干净。哼，鞋印的方向并不一致，显然是来回跑动造成的。红军制造了大部队通过的假象，并故意留下了痕迹，就是想误导我们。哼，我们去另一条路看看。
13: 你个笨蛋，以后机灵点儿。
0: 是从红军草鞋上掉下来的，因为太小

0: 所以红军在清理路面的时候漏掉了。哎，
1: 这么说，红军是走了这条路，真是多亏了卫队长的火眼金睛，不然咱们可就被红军骗了。
2: 加快行军速度，务必追上红军主力。嗯。
3: 哇，这个瘟神送走了。
2: 连长，咱们怎么不打掉他们？这可是个好机会。他们背着电台呢。
3: 咱们可没有把握，在他们发出电报前把他们全部歼灭。
4: 没错，电报一旦传出去，老蒋就会派飞机向角平渡方向侦察，
3: 那可就误了大事。咱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返回角平渡。
5: 把这些伤员先送过江，一个都不能落下。
1: 是。
4: 首长，哪儿来的这么多伤员？红五军团在石板桥和国民党追兵交上火了。
1: 这些伤员都是从那儿抢救回来的，
3: 新国之舰已经完成了反侦察任务，请求立即赶往石板桥抢救伤员。
4: 好吧，现在情况紧急，还真不能让你们休息。
1: 连长，我一直忙着给船工做饭，没顾得上你们，你们都饿一天了，填饱肚子再去吧。
3: 伤员可等不起，每人抓一把，边走边吃。
4: 同志们，咱们必须在这儿把敌人死死拖住。为大部队渡江争取时间，就算只剩一个人，也要和敌人拼到底。
1: 打！
4: 兄弟，你们怎么来了？
3: 刘司令让我们过来接送伤员。好。
1: 感谢的话就不多说了，伤员就交给你们了。只要他们能安全，我死在这里也值了。
3: 把握伤员，立刻撤离战场。
1: 我不走，我还能打，我不走。同志，服从命令，听指挥，把伤养好了，才有更多的仗让你打。
3: 我们向敌人发起了反冲锋，可惜没能打退敌人，很多同志都倒下了。
6: 前面有没有伤员？
1: 拼死救回来了一些。 不知道还有没有活着的，敌人的火力太猛，没办法仔细查看了。
6: 我去看看。

0: 姓名。
1: 胸骨。
0: 年龄。
1: 24。
2: 家庭成员。
1: 孤儿，我自己。
2: 还有呢？
1: 没了。
2: 你之前为什么一直住在姚明明家里啊？
1: 是崔阿姨收留我的，从小把我养大，我管崔阿姨叫妈，明明就是我弟弟。
2: 姚文武是谁啊？
3: 他不是我爸，他早就跑了，从来没管过我和我妈。
2: 崔丽珍和姚文武什么时候离的婚？
1: 那我不知道。我搬进来就是崔阿姨自己带着冰冰。
2: 哦，姚文武跑了以后，老去你们家里那男的是谁？
4: 我听说是之前他处的一个对象，叫李超，
2: 是你们车间主任。
4: 这个李超
2: 长期霸占你的母亲，而且很多时候都不怎么回避你。你心里一定特别恨他吧？

0: 十月六号你在哪儿？忘了。徐文国在哪儿？
1: 也忘了。那我提醒你一句，十月六号星期二，你们俩应该在车间吧。
2: 你要是再敢找我妈，我弄死你！
3: 上班去，坐机。
0: 那天下午，你们俩在车间跟李超干起来了。
3: 是他打的我哥，我们没动手。
2: 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
3: 而且是最破的那辆。李超就是个畜生。那他为什么一趟一趟往你们家跑啊？我自从搬进车阿姨的家。
0: 我就再也没让他进过这个门。照你这么说，那李超肯定对你意见特别大呗。
1: 那你忍了很久了吧？
4: 不是，他是你娘了。然后你们俩就造了这把枪。
0: 说这枪不是你们的，我跟你说，在台球厅，你们两个小子把这枪掏出来的时候，我可有二哥哥证人。
2: 放！接着，你们就把李超弄死了。李超死了？
0: 死了。如你所愿。
2: 我当时没开枪，不是我杀了他。
0: 我刚才要说李超是被枪打死的，
2: 我说了，这回你说对了，李超的确是死于枪杀，而且我们鉴定过了，
0: 李超尸体上的弹片就是从你造的那把枪里射出去的。
3: 我是我害的，
0: 文国，这枪是谁开的？
3: 我没有开枪。
0: 斌斌也不可能开枪，我们刚才审姚彬彬的时候，没几句就着了。
3: 我说害他，
0: 但是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3: 我没有杀人，
0: 真的。我到你们六机厂走访了，碰见你对象了，孙永红，厂花，长得确实漂亮。他走的时候拉着我们胳膊说：“警官，我求求你了，我们家文国不可能杀人，你救救他吧，我求求你帮帮他吧。”
5: 说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文国，你看着吧，
0: 不是就这么好的媳妇不要了？你要不要一堆人排着队的？你们厂长儿子就排第一个。再说那谁，你崔阿姨，亲爹亲妈也就这样呗。你不想给她养老送终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姚彬彬肯定指望不上。

0: 咱别什么事往自己身上扛，这不是吗？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这枪是谁开的？
1: 我没有开枪。
0: 那就是你。
1: 这不是我开的。
0: 我们有鉴定报告，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
1: 那枪是个假的，打不起，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
0: 开枪的是你。
1: 我不可能开枪，他们不可能开枪的。
0: 你还是姚彬彬，你回答。
1: 没开枪。
0: 是你开的枪还是姚彬彬开的枪？
1: 这不是我开的，不是我开的。
0: 是你还是姚彬彬？
1: 那枪确实是假的。
0: 是不是你？
1: 朱警官。
0: 湘南，谁让他进来的？你懂不懂规矩啊？啊？
1: 杜警官，我没杀人，彬彬也没杀人。杜警官，
0: 你跟他说没用，你得跟我聊。
2: 所长，您跑这儿来了？
3: 来了。哎，听说你也想搞这个，来，坐下来陪陪我，我们一起防止老年痴呆。
1: 我帮你拿椅子。
2: 我不用。
3: 人啊，刑警队投诉你了啊，
2: 赵新阳，这也太他妈快了吧！
1: 你先不要管啥，说的嘛。你这样子是坏规矩。
2: 我在我们地界审人，我旁听怎么了？
1: 有规矩在，人家提审在押人员，我们不能在场哎。
2: 我为什么不能在场？
3: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为什么？工作纪律，晓得不啦？
2: 晓得，晓得。
3: 炮为什么要跳着打？
1: 别咱打牛啊！
3: 屁话，是得有炮架，得接力。一个个都像你这样横冲直撞的，那还了得？
2: 哟，晓得晓得。哎，我算是弄懂了，这马为什么必须要走日了？
1: 为啥子嘞？
2: 因为它本该在草原上奔跑，却被困在这小小的棋盘上，所以只能走一步日一步了。
3: 杜向东。好在这里不是战场，如果这里是战场，你敢跟我这么说话，我安排你第一个冲锋。

0: 你嘴够快的。
1: 你想多了噻，从你进所开始我就在带你。哎呀，咋可能害你嘛，保护你的，对吧？

0: 杜哥，杜哥叫
1: 你干什么的？

0: 杜管家，杜管家，杜管家，我要停。杜管家，
1: 耳边床。

0: 谁让你把头牌让给徐东国的？
1: 杜冠桥，不是你说让我好好照顾？
0: 让他们给我扯淡！说实话，没别人，啊，说吧。
1: 有人说话，让我好好照顾徐文国，不然俺妹子还有我的娃，又麻烦。
0: 谁说话？十三闯，你可没几天就能出去了。谁说话？
1: 这是
0: 谁呀？
1: 这没法说，这不能说，这确实没法说呀。

0: 三哥，
1: 算了，算了，算了。
2: 哥，你没事吧？
1: 没事儿。哎，叶山，
2: 小打小闹。
3: 不见打了，咱们回家去。

0: 哪来的？
1: 刚摘的。
2: 店里的。
3: 展演啊！
4: 亮了吗？
2: 撂个屁！我都把人摁到墙角了，你一进来等于给他递了个梯子。
4: 你别拉不出屎来就赖茅坑啊！
2: 你是茅坑啊？
4: 你是屎啊？
2: 我没时间跟你扯没用啊！
4: 不是张向阳，我觉得这案子没那么简单。
2: 你觉得？你现在还停留在学校书本里那套理论上，知道吧？你不像我，真刀真枪的，我干一线。
4: 别跟我装大尾巴狼了啊！在学校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啊？我帮你回忆回忆。
2: 小南，你去外边等我。张东，你是闻见什么味儿了？
4: 我脑子现在没捋明白。就自打这俩小子进来以后，就那监舍里那帮老犯人，对这个徐荣国毕恭毕敬的，说是外面有人偷偷进来照顾他。
2: 外边谁呀？
4: 没问出来。
2: 嗨。

0: 这不就对上了吗？我这说明这俩小子有问题吗？啊，不光是造枪，还有可能涉黑，这案子铁了。
1: 没那么简单。这段时间我跟这俩小子数下来啊，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案子不像他们干的。
0: 你拉倒吧，你的直觉，你就是太感性，上学的时候你就是个文青，你不像我们刑警，讲的是证据。你挺适合在这儿干的，真的。 用你那个温暖的、敏感的小心脏，感化你那些犯人。
1: 滚！
0: 拜拜。哎，有什么情况给我汇报啊？
1: 我跟你汇报得着吗？我。

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你别着急了，

0: 忙起了吧？
1: 嗯。
0: 你今天是不是值班啊？
1: 嗯。
0: 哎，那我帮你值嘛，平时都是你帮我。
1: 哼。有什么事直说吧。
0: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你侄女啊，考试考的有点屁。你们嫂子非要逼让我让她去读六中，像我哪有这个本事吗？
1: 实在不行，想办法找人呗。
0: 就是，要想个办法。哎，抽根烟。啊，来，我听你同学说，他个区里面有点熟，你看能不能让他给那个区教育区啊打个招呼啊？
1: 跟他不太熟，好几年都没联系了。
0: 啊，我有这么一个女儿，我们就在这个大山里面，这辈子就这个样子了。都是想娃娃，你拿去抽，
1: 拿回去，
0: 没事。

0: 哎，你这是502吗？
1: 啊，马的。哎，你电话还用不用？啊。
0: 喂。
2: 喂，我张扬，谁呼？啊，
0: 你钢笔落我这儿了。
2: 向东啊，
3: 这事儿不急吧？改天再说呗。还有事儿啊？
0: 哎，那个。
2: 报头。
0: 你之前跟我说那聚会在哪儿啊？
2: 嗨，幸福酒楼，幸福酒楼。啊，来啊。
0: 嗯。
2: 哎，行，
3: 好了，哎。这。起来，起来，起来。

0: 方程吗？
1: 不用不用，
2: 服务员拿凳子来，坐这
1: 儿。我坐这儿，这个地方。
0: 乖乖，副组长走。
1: 你说你怎么来这么晚啊？
3: 菜都吃没了，再点俩。
1: 不用了不用了，挺好的。那服务员，你再帮我加碗面吧。
4: 向东，你是不是好多人不认识啊？我介绍一下，张处，治安的，咱们大师哥。这是老夏，我们队的，刚从县里调上来。
5: 幸会啊。
4: 然后剩下的就是家属了吧？自己介绍吧。
2: 我先介绍一下，那个我媳妇儿没见过，大连网发店的。
6: 没过啊，算是我的老女儿。
7: 哎哎，你说你这头烫的跟方便面上，是穿了人五人六嘞？咋的？有情况？
4: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我对象刘芬芳，他们厂的厂花。
7: 谁女朋友？你别瞎说你。哎，
6: 高雅。
7: 哪个厂的？
8: 肉联厂。他以前是我的作赛，你看看现在，肥头大耳的，出了一个肉联厂的女朋友。
7: 你看东子，跟学校那会儿一样，瘦的尖嘴猴腮的，肯定是没人疼没女朋友。我们所里有好几个单身姑娘，回头给你介绍一个。
4: 行啊。哎，亚楠，哎，你要真心疼她，你就别给她介绍了呗，干脆你俩处呗。
1: 我说你要找不着的话，那明天领证就得行。

0: 别起来，我来晚了，
1: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就喝了。
2: 我俩要好，在学校那不就
3: 好了？一会儿还得回去值班呢。我这杯先敬张向阳。
4: 向阳了不得，
1: 来向阳，敬你一杯。然后有点事儿，我请你帮个忙。
5: 你要找我帮忙，你得换大杯，没问题。喝了我给你办。
1: 你还没，你不知道什么事儿呢？
5: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喝。哎，喝归喝啊，你进刑警队那事儿我还解决不了。
1: 不是那事儿，
5: 到什么事儿？
1: 我有个同事，孩子中考，想上六中。你认识人多，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5: 六中哪个区的呀？
6: 朝阳，
7: 朝阳的。
5: 你们单位不在朝阳吗？介绍咱俩认识那大姐，她老公就是副区长，我爸学生，这点面子她得给吧？没问题，喝吧。
1: 你请。
5: 我是你儿子吧？
1: 我去，那我干了。
5: 都别动啊！好
8: 嘞。
5: 是一个事儿吗？
8: 应该是。
9: 我找活了。
4: 你好，你大姐啊！我
2: 大姐，
4: 来，
2: 大姐，
7: 听你大话啊！啊，
4: 我坐你车。
7: 好嘞，好嘞。
5: 你多待会儿，把嫂子们照顾好啊。
1: 拜托了啊。
10: 先生，请结一下账。
1: 多少钱啊？
10: 一共458。
1: 我就点了一碗面。
11: 那个你别找他，你下楼找那个卷毛的去。
12: 这桌已经结过账了，不好意思啊，

0: 咱俩聊会儿呗。
1: 我还有事儿，回去值班了。
2: 怎么了？
3: 怎么了？慢点啊！
2: 大笨蛋，猜猜。

0: 哎，你们干啥子？这儿不能停车哈。哦，
1: 警官你好，我们是肉联厂的，我想找一下杜湘东，杜警官。
0: 你找哪个？
2: 这不能随便进哦。
1: 我知道，我想找一下杜湘东，你认识吧？
0: 小杜啊，我是他同事认得的。
1: 那太好了。
0: 你们跟他啥关系哦？
2: 关系呗，肯定是有关系噻。那你们找啥事？
0: 我们给他送点东西。那么多猪蹄，他吃得完啊？那你们大伙一路吃嘛。哦，我跟他两人是兄弟，不分你我。但是我们有规定，不能乱收东西，除非是家属。是家属，
1: 是家属。
0: 家属就不一样了。
1: 我们带给他哈。警官，你贵姓呢？哦，
3: 我姓陈，对方汤圆。放心吧，我转给他哈。那麻烦你转交哈，我们先走了。
1: 好，慢走哈。谢谢啊。汤圆警官，哎，你一定要帮我交给杜湘东哦，他看到东西就知道我是谁了。我是刘芬芳。 走了，
0: 再见。刘芬芳。

0: 哎，你是哪个？我是警察。有啥事吗？我来查个案子。警察也等得急哈。然后，你工作证带没得？
1: 厂头管理员啊，警察。老板，你这个好多钱啊？
2: 五月。
1: 要不要嘛？
3: 哎哎哎！孙永红来了！孙永红来了！孙永红来了！孙永红，孙永红，
4: 孙永红，说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

0: 大姐，她是徐荣国女朋友吧？
1: 以前是，现在跟厂长的儿子搞到一起了。

0: 你谁啊？你在这干嘛呢？
1: 我警察。
0: 警察？
1: 嗯。你住这儿啊？
0: 我不住这儿，崔姐住这儿，我给她拿点东西。
1: 站住！
0: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1: 跟谁说的？
0: 就你们上次来了一帮警察。
1: 一个姓张的警察。
0: 对。
1: 皮笑肉不笑的，张向阳。
0: 对。
1: 他得向我汇报。
0: 对。那我该说的我都说了。
1: 所以找你核实一下，用不了多长时间。
0: 对。那我还得给崔姐拿东西呢。
1: 拿吧。跑什么呀？
0: 你先坐会儿，我去收拾东西。
1: 哎，回来！我耽误不了你多久啊！问完我就走。坐，把那天跟张向阳说的话从头到尾再跟我说一遍。
0: 那天他们问文国和彬彬跟李超关系怎么样？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关系不怎么样。
1: 为什么？
0: 前些日子他们还在厂子里打架呢。
1: 因为什么呀？
0: 就因为李超和崔姐那个事儿呗。你们不都知道吗？
1: 后面还问什么了？
0: 后面还问，就是那天晚上的事儿。我看到我都说了。
1: 再说一遍。
0: 那天晚上我回家，就看见彬彬急急慌慌着拎着家伙出门了。
1: 什么东西？什么家伙？
0: 没看清。
2: 彬彬。

0: 不老实。
1: 我真没看清，包着布呢。
0: 后来呢？
1: 后来我就追出去了，一直追到河边上。
0: 到河边你看见什么了？
1: 看见冰冰开枪打死了李超。
0: 你说你亲眼看见了姚冰冰打死了李超？在哪看见的？
1: 在大坝的下面。
0: 距离他们有多远？具体位置？
1: 挺远的。那天晚上下着大雨，还打着闪电。
2: 李超，
1: 看见两个人影，
2: 那是你。
1: 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1: 我也不知道，李超真的死了。我就听见砰的一声，李超就倒下了，然后他又爬起来了去追冰冰，冰冰就跑了。
0: 那你呢？
1: 冰冰跑了，我也跑了。那后来不是刘科长跟我说李超死了吗？
0: 谁刘科长？
1: 我们保卫科的科长刘广才。
3: 张毅，在家没得？张阿姨在家没得？张阿姨，
1: 刘科长，崔姐还在医院呢。
3: 这个董警官，你看到没在？
1: 在里面呢。我跟张警官怎么说的？我就是跟他。
3: 刘警官，我是六厂保卫科的。刘广才，
4: 科长，原来应该提前告诉我们一下吧，
3: 我们好准备接待嘛。
4: 保卫科就是归你们公安管理。
3: 刘警官，你看方不方便到保卫科喝杯茶？
4: 没门聊吧。

0: 进来。
1: 我看着他进来的呀。就是他的本儿还留在这儿呢。
2: 刘警官，你敲啥子窗吧？门在这开啊。哎，你等我一下啊。

杜警官，是杜警官不？哎呀，杜警官你好，我六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
5: 对，
4: 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安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2: 拼棒。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

0: 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0000元的六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1: 装房子找一家，
2: 装房子找一家。
3: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签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家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2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想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这次装修呢，这个选择了这个一家和信，确实给我们呢这个省心了、省力了、省钱了。我们家这个房子呢，它的户型不正的，装修房子是很难做的。

0: 所以说他们都还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这房子原来新房装修过一次，因为原来我们装修的时候呢，是我们家亲戚来做的，反正你叫我买啥我就跟你去跑腿去买。那现在嘛，就这个都很神经的，反正我就是选选要什么材料就全部交给他们去做。哎，这个是轻松很多。总的来说，一家核心的团队装修的力量还是真的不错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 这房子装修的非常好，我看啊。
2: 是的，也比较满意。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
1: 那么全部的装饰方法，是不是能达到你的满意？
2: 这点呢，我是最认可的。从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跟我们一家核心总共就3到40见面，包括从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房子找一家，
4: 装房子找。一家
5: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2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3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4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5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爸爸，
7: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6: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8: 爸爸真好。
7: 回来了吗？
8: 爸
7: 来。
8: 吓一笑，
7: 没想到还真好玩。
5: 拼半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9: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0: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5: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1: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2: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这嘎住，你要电冒火嘛，有入水进去的麻烦了。
1: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2: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就不管了，随他自己在放，他到20分钟自动停了。
1: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3: 你哋准备好未啊？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1: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4: 5、4、3、2、1，Go！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已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0: 爷爷，我也从萧山来。哦。
1: 拼拼棒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我区气象台一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明后天天况依旧也不错，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稳定在37到39度，我区又将迎来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不过气温偏高，紫外线强烈，请广大市民出行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水，尽量避开长时间户外活动，谨防中暑。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7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8到39度。2号到4号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44到66，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9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晴到多云，28到39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晴到多云，28到3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晴到多云，28到39度。钱江世纪城晴到多云，28到3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晴到多云，27到39度。林浦晴到多云，28到38度。瓜沥晴到多云，27到39度。进化晴到多云，27到38度。濮阳晴到多云，27到38度。岱村晴到多云，28到38度。楼塔晴到多云，27到38度。和尚晴到多云，27到39度。南阳晴到多云，28到38度。弋桥晴到多云，27到39度。弋农晴到多云，28到38度。靖江晴到多云，28到38度。党湾晴到多云，28度。所前晴到多云，27到39度。崖前晴到。
3: 浙江是春晚的发源地，在浙江，春晚已经不是一个

0: 个村子的事儿，而是一场遍布全
1: 一样的绿水青山，不一样的文化风情。目前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约有20000多家，
0: 无论是在文化礼堂、农家书屋、乡村美术馆，还是在我们的春晚、我们的村歌、我们的村运会、艺术村建的队伍中，农民都是绝对的主角。
1: 从沿海到内陆，从工厂到田间，不分年龄性别的浙江农民用双手创造着沸腾的人生，用平凡而闪亮的生活奏响幸福之歌。
2: 浙江在做村落的时候还做了一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文化礼堂。浙江在搞美丽乡村的时候，每一个村落都要建一个文化礼堂，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是一个文化设施，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文化建设。这些东西我觉得在全国都有示范的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强调，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浙江注重推动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硬件与软件相结合，努力把农村建设成农民身有所期、心有所依的美好家园。

0: 我叫马格达博士，宁波理工学院的老师。我们在想郑州研究，我们两个人是波兰人。
1: 马格达毕业于波兰弗罗茨瓦夫大学。读博士期间，他的研究方向是文化地理学。因为一次偶然的机遇，马格达来到了浙江宁海的葛家村。在踏进村口的那一刻，她和丈夫雷佳就被这座与众不同的中国村落吸引了。葛家村，浙江东部一个普通的小山村。2018年，因艺术振兴乡村活动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这里，村民们自身的艺术创造力在一次次对艺术的尝试和探索中得到了激发。
2: 生意越来越好了，越来越越来越高了，好，本来就是这样子。
1: 原来只会售卖早点的村民袁小仙，现在成了制作玩偶的能手，还在村口开了一家民宿。村里有名的倔老头葛德土，因为贝壳艺术装置一鸣惊人。村民叶先荣在自己家里开启了美术馆，馆藏各种农家技艺和家人们的书画作品。
3: 老鼠了，
1: 为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载体。
4: 中国这个共产党对农村的发展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些都是一以贯之，是吧？一直在做很多的工作，实在不容易了，到现在这一步。
1: 20年，从绿色浙江起步，千万工程探索出一条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科学路径，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发展实践中深入人心。
5: The new ecological

0: 一下哪一些主角是真实存在的。就我，没错，带你走进沙漠的深处，带你去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国装。水龙来了，要修长江，更关键要修海宁潮。
1: 我很幸运的是选择了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也擅长的而且无比热爱的行业。
2: 唐代银杏晚在，早明苏轼一席，所有的一切让人放慢脚步的一定是它的文化。
1: 在家乡乌镇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美的，生活在这样的古镇我觉得也是人生的幸运。
3: 北京过来，一共来了五个。小黑这个导游，他能把这个所有的人文的东西给讲得非常的好，在我心中一级棒。
4: 这是一道几何题啊，要有一点想象力才能做出来。哎，
1: 我一个月带两个团，在抖音的账号上是1700万，我的团现在是只要放出去，马上就爆满。
5: 是吧？开车去乌镇，先做第一件事。安全带系起来。第二个，我们得取个队名，飞虎队、游击队、敢死队，你们选一个队名。飞虎队是吧？那就飞虎队了啊！全中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第一，嘉兴，没想到了吧？就这个地方，我以前带新加坡的客人过来的时候，新加坡人都哇，这这么多别墅是谁的哦？我说这个嘉兴农民的。啊，农民这么富吗？大陆？我说，哎，就这么富。嘉兴地多，所以叫种地家。广东的桑树都是从嘉兴这边进货的。
6: 以前去过这些地方啊，没听过这些故事，回去要跟我跟孩子、跟朋友分享一下。
7: 我很激动，能够见到小黑老师。

0: 是吧？
1: 就人只对着我，就人拍清楚就行，别的都无所谓，手不要抖就 OK， 好吧？
0: 好。
1: 梁朝的昭明太子在这儿读书，所以这叫昭明书院。乌镇这个地方很重视教育啊，历史上出过许许多多的名人。
2: 短视频差不多是2019年正式进去，大部分人拍短视频会给自己预设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啊，要有摄像，要有专门的剪辑，要有文案，要有导演，还得有演员，你才能拍摄。其实没有那么难。你看我出去带团的时候，40个游客，刚开始的时候就来，帮我拿一块水梯，
3: 不用干别的，对着我拍。
2: 所以刚开始好多视频拍出来，有的时候头都没有，你知道吗？可能他抖抖。但是游客看到这样的新奇的角度，他会觉得很真实。内容也很重要。常年的在一线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游客喜欢听什么？但凡换一个角度，你重新看同一个故事，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好像我们没见过。梁山伯祝英台从来没有人站在马文才的角度去看，但你从马文才的角度去讲这个故事，就觉得非常的新奇和有趣。
4: 结果抬轿子抬到一半的时候，跟他讲说，亲爱的，我得先去看看我的前男友。马文才又同意了，结果一头撞死在墓前。婚礼变葬礼，千古奇缘马文才。
2: 任何一个人一个行业听到鼻血淌身上都不知道。一年半的时间，我从班级倒数第二到我毕业的时候是我们桐乡市第14名，我是通过14名考上当时的中专。我学的是机械技术工人啊，分配工作分配到桐乡当地最好的一个单位，桐乡水泥厂。那时候非常好，一个月的收入是1700块钱。结果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烧窑啊，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我看士兵突击许三多说这事没意义，我特别有感触。晚上值夜班的时候，有一点空闲，我就看书，唐诗300首背。然后别的工友就说神经病，脑子有问题。去部队2年时间，我要寻找生活的意义，我得知道为什么活着吧。我那时候到部队里面跟许三多是一样的，所有的部队的书都看一遍。到最后2年，大裁军我赶上，所以那时候乌镇旅游开发，我进了乌镇导游。只有这个行业每天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每天会碰到不同的人。黄磊我带第一波嘛，来乌镇拍40年嘛，我是乌镇最早的员工之一。乌镇历年我都是10家员工，
4: 4年应该是全省导游大赛冠军，06年好像是，还是那个时候是第一届金牌导游，第二届第三届我们连拿了3届。
2: 你甚至到机场都是有专门的通道，有专门的休息的地方。行行出状元这句话在浙江是得到印证的。
1: 刚才上海的阿姨问了一个问题，说小朱啊，你这个人长得其貌不扬，你还是很有水平的啊，这么多粉丝。阿姨，你以为我的那1000多万粉丝是因为我的颜值才喜欢我吗？
5: 不是，
1: 我没有那些颜值粉的，也没有办法靠颜值吃饭，我是网红的底线。
2: 我是问过很多人啊，什么是好的导游？我问过无数的游客，绝大部分游客给我的答案是，不要强迫我们买东西就是好导游，要求太低了。我认为是，如果我父母出去，我希望他们碰到什么样的导游，我就做什么样的。我们今年预计旅游的人次会达到60亿，团队可能会不到3%跟旅游团走的。大家为什么不愿意来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没有给全国人民交出一张好的答卷。要想这个行业变好，就从你自己开始去推动这个行业的改变。导游还有我们的一些文化和内容是需要人去传递的，看更多的书，学更多的内容，这是不会错的。每天2个小时的时间肯定是有的。这2款手机的阅读软件，我的阅读时间都是4800多个小时，逻辑点和有趣的点记下来就可以了。
1: 说江南到了梅雨季节，杭州西湖水位都很高，好多亭子都淹掉了。乌镇的水位完全是

0: 人工调控的，哪怕再是狂风暴雨，乌镇的水位现在都是不涨的。
1: 你去看我的视频，讲乌镇的视频一定是最多的。木星诗里面写的车也慢，马也慢，时间到这个地方仿佛凝固一样。因为我的家乡乌镇曾经非常落后，然而乌镇在那时候最落魄的时候，的确乌镇还是保留了很多的图书室，也有很多的电影院，甚至人家都知道世界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时候，你也会为自己的家乡感到骄傲的。
0: 不能签合约吧，是吧？把车卖了，房卖了，给我妈换肾。但是现在你看，斗转星移，短视频你火了，谁知道呢？对不对？但是你什么时候见过千万大 V 还带团？不，因为你得知道，网红很火，但是是假的，虚的。你必须要有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所以在自己身上投资永远不吃亏。
1: 原来我们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现在自媒体时代，你可以报道自己，你可以让你自己的才华让别人看到，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优秀，这是关键。那时候特别喜欢一个人，保尔柯察金。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后悔。当我垂垂老矣的时候，我划过自己的一个镜头一个镜头，能够看到自己的青涩，看到自己的错误，看到自己的成长，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只是认准一件事是肯定的，把自己做到极致是不会错的。

嗯，从哪里来啊？

0: 聘，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

0: 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近期副热的高压持续控制，今天依旧是晴热开场，全区最高气温普遍在37到39度。我区气象台一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明后天天况依旧也不错，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稳定在37到39度，我区又将迎来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不过气温偏高，紫外线强烈，请广大市民出行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水，尽量避开长时间户外活动，谨防中暑。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7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8到39度。2号到4号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44到66，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9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晴到多云，28到39摄氏度。示范区晴到多云，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晴到多云，27到39度。
3: 压江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4: 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3: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5: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3: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

0: 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航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2: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3: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4: 青海省马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马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马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马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5: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的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马多近10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6: 现在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储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马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7: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2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马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5: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马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

0: 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

0: 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4: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3: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5: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3: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6: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0: 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1: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2: 个个会一起排查整顿，同添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都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2: 观众朋友，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3: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4: 建设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动员部署会召开。
5: 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举行，
4: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昨天，建设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动员部署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刘飞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要求，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持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共建共享更高水平的健康杭州，为基本建成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取得决定性进展奠定坚实基础，为建设高水平健康浙江、健康中国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杜旭亮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季军民、市政协主席王文旭、市委副书记马小秋等出席，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在萧山分会场参加。
5: 刘飞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健康中国做

0: 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卫生健康改革发展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刘飞强调，要锚定目标任务，创新思路打法，扎实推进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建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确保到2030年建成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全面实现卫生健康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刘飞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紧抓关键着力点，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加快实现卫生健康现代化实施方案落地见效，完善以基层为重点的分级诊疗体系，建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进西部医疗卫生服务补短，创新重点人群健康服务，聚焦一老，重点推进医养康养融合服务，聚焦一小，重点解决0-2岁婴幼儿托育难题，聚焦外来人口和新就业群体，重点解决医疗服务可及性难题，做强与健康有关的现代服务业，积极探索国际医疗服务，大力发展中医药加服务和互联网医疗，强化人工智能赋能，高标准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丰富拓展应用场景，促进新技术新产品首试首用，新业态新赛道孵化成长，支持创新药械高质量发展，着力破解审评审批慢、进医保目录难、进医院难等问题，大力推进全民健身运动，持续推进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丰富全民健身品牌赛事活动，深入推进体卫融合，深化医保支付创新，加快推进渐进式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试点任务，进一步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逐步缩小医疗保障差距。杜旭亮在主持时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聚焦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不折不扣落实好会议部署要求，全力开创高水平建设健康杭州新局面。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区县市，会上市领导对实施方案进行解读并做工作部署，市卫生健康委、市医保局、市体育局、拱墅区和上城区小营街道做交流发言，萧山区、余杭区径山镇做书面交流。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区委委员32名，候补委员6名，区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讲话，区委副书记江永柱通报全区经济运行情况，区委副书记李军出席。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市委13届11次全会部署，听取和审议了孙旭东受区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
2: 全会认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践行88战略，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市委7个重大突破、7个聚力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起大区挑大梁责任担当，牢牢把握4大关键，扎实推进3大攻坚，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进提质、向上向优的良好态势。特别是重大项目纷至沓来，科创能级持续跃升，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全面发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共同富裕成效显著，社会大局和谐安宁。但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仍需付出艰苦努力。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总的是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市委7个重大突破、7个聚力目标任务，坚定不移把握4大关键，纵深推进3大攻坚，以更强信心、更好状态、更硬作风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交出155开局之年高分答卷，为省市大局多做贡献。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定扛起大区大担当，主动把各项工作置于全市、全省、全国大局中谋划推进，聚焦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教科人议题改革、 两新深度融合、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等重大战略。

主动探索，先行示范，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必须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必须以改革开路，用创新破题，聚焦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向，探索形成更多萧山打法、萧山路径，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新动能。必须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充分应对和战胜各类风险挑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必须传承发扬奔进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精神，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智慧和担当，闯出新路子，干出新业绩。全会强调，要聚焦聚力抓好创新萧山建设，加快打造高水平创新型城区，深度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全面提升北斗七星加科创矩阵能级，持续放大高能级科创平台赋能作用，支持以联合实验室为重点的院企协同创新，打通成果转移转化全链条，全面推进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持续建强四大开发区园区、模材料小镇、巨深智能产业园等平台，加快构建两新深度融合的现代产业集群，扎实推进新模、新创、新机三大 AI 产业社区建设，完善提升配套能级，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系统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链主企业联合上下游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深入实施鸿鹄行动，打好科技企业引流域组合拳，践行政企合伙人理念，抓实助企服务20条，强化企业全周期资金保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加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努力成为人才来行最愿意、成果转化最容易、产研合作最紧密、资本助力最便宜、场景支持最给力的创新沃土。全会强调，要聚焦聚力抓好经济运行，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按照锚定高线目标、高于全市平均、多做大区贡献的总要求，加压奋进、善做善成，持续巩固优势指标，靶向发力短板弱项，奋力拼搏全年红。要提升招商引资质效，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新开工项目形成15工作量、竣工项目投产达效，以更大力度争取各类要素，用足用好政策工具，把重大项目牢牢抓在手上。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全面落实全国和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聚焦6+4重点产业，承接好建设好细分赛道，持续培育新增量，充分释放消费潜能。要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推动外贸出口稳量提质，巩固跨境电商优势，深耕自贸加保税加跨境改革创新，全力筹办好第5届全球数贸会。要深入推进绿色转型，优化调整能源结构，提升绿色能源供给比重，加快交通运输结构转型，持续巩固拓展中央环保督查整改成果，全面提升生态治理水平。全会强调，要聚焦聚力抓好惠民生、保平安各项工作，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入推进城乡融合，持续深化政企村农、科创加农创、产业链主带赋等共赋模式，不断夯实农业基础，提升城乡风貌，推动质赋增收，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持续缩小，提档升级公共服务，持续擦亮上学萧山品牌，提速健康萧山建设，打响乐业萧然品牌，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要持续推动文化赋能，推进文化加深度融合，深耕本土历史文化 IP， 办好潮文化系列活动，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区。要抓实抓好防汛防台和安全生产工作，持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做好汛期台风期防御应对准备，牢牢守住3条底线。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持续做好信访工作，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萧山、法治萧山，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会强调，

0: 聚焦聚力抓好改革攻坚，进一步激活内生动力，以18+3+7+X 改革体系为抓手，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要激活多元主体力量，探索以国有资本撬动市场资金参与低效用地开发、产业空间投建运营的新路径，打造多元主体紧密合作、互利共赢的投建运营样板。要优化国有产业基金运行，重点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细分赛道，持续加强与上级资本、社会资本、科创平台联动，实现项目共引、基金共投、产业共育。要加速国企市场化转型，持续深化国企园区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加大国企存量资产盘活力度，集中资源力量向产业空间开发运营、产业投资等领域进军。全会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区域标杆。要坚定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深入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系统回头看、整装再出发专项活动，高质量完成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坚持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要锻造实干担当的过硬干部队伍，扎实做好镇领导班子换届，进一步浓厚锐意担当、实干争先的干事氛围。要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严格落实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要求，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营造风清气正、心齐劲足的政治生态。全会号召全区上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团结奋斗，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担当和标准，奋力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萧山答卷。全会期间还组织考察了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基地医疗浙江和新模社区。本台记者报道。
1: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让创新浪潮在萧山澎湃不息。区委16届十四全体会议提出，推动创新萧山建设持续走深全面城市，这是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市委13届11次全会部署的必然要求。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创新萧山建设贯穿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赋予区域范例的全过程各方面，让抓创新成为一种工作习惯，为省市大局增光添彩。萧山从制造重镇迈向制造高地，从要素大区蝶变创新强区，跃升的背后是创新动能的持续释放。如今萧山正处于蓄势突破、全面发力、再创辉煌的决定性阶段，必须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坚持以改革的思维和创新的办法破解新的成长的烦恼。抓创新就是要让路径越来越清晰，打法越来越务实，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找准切入点、发力点，积极突破和创造，用改革撕开口子，找到路子，求得平衡点和最优解，探索形成更多萧山打法、萧山路径、萧山模式。前进路上坎坷阻力都是常态，四个始终没有变是萧山坚持走创新之路最大的底气，唯有狠抓落实，以担当干事，以实干成事，才能不负厚望。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新征程上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只有干出来的精彩。让我们坚定信心，团结奋斗，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担当和标准，奋力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萧山答卷。昨天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审议区委16届十次全会相关事项。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践行人民

0: 城市理念，做实做细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坚持问需于民，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要下足绣花功夫，提升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基层一线，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要建好用好民生服务综合体，着力打造便民生活圈。要树牢底线思维，毫不松懈抓好抓实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拼拼棒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7: 各就位，预备。
8: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9: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熊掌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拼拼拼，棒价拼！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7: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8: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4: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9: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10: 我有一群老朋友，他们的记忆正在一点一点的消失，就像大脑里有一块橡皮擦。
11: 院长早上好。
12: 早。
9: 在义乌上溪镇，有一个专门收治失能失智老人的养老院，院长陈志雅是一位85后女博士。
10: 我们院里的话呢，主要是失能失智的为主，那么其中有80%呢是重度的失智，那么20%呢可能是中轻度的。

0: 回来宝宝。
1: 所以在他们眼中这个就是真的宝宝。
0: 你这么奇眼，
2: 虽然我们看到他们都在同一个地方，可能都在相互交流，但他们脑海里面的这个场景是不一样的。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是应该更多的想办法去走入到他的那个情境里面去，跟他产生共情，跟他有共鸣。
3: 介绍我们的一号代表上场
4: 了。是每年都会办运动会，但是今年刚好奥运年，所以我们社工呢就合计了一下，然后玩一些这种老年人可以玩的东西。最主要的工作也是让他们怎么样快乐。
1: 你大家还戴了个帽子，你看。
2: 要让每一个老人尽可能的对明天充满的期待，那这个期待是什么呢？今天这件事情一定是未完待续，就这个作品我就做一半，下节课再接着做。
4: 聪明聪明。
5: 就这样，一块叫快乐陪伴的橡皮擦仿佛擦拭了阿尔茨海默症带给这群记忆宝贝的阴霾。
2: 宝宝们开饭啦！这个弄个波吧，要来波吧。反正叫名字我们会比较多，然后有些老人呢就又用方言讲嘛，就你弄个波吧，奶奶，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挺开心的。
6: 你们也好，都好，哎呀，好多好，全部都好。
5: 当我们好奇陈院长为什么对阿尔茨海默症老人那么了解时，得知在其大二那年，一场关于奶奶的意外。
2: 就我奶奶其实是因为阿尔茨海默病离世的，现在脑海里面还记得非常的清楚。就那天是一个大年初五，一大早起来雾非常的大，我家里非常的安静，然后我发现我找不到我爸爸妈妈。给他们打电话呢，他们说他们出去找奶奶了，当时还下着小雨，一直找到了11点多就没有找到奶奶。有一个电话打进来，他们的这个村口的一口池塘里面有一个老人在池塘里面出现意外了，咯噔一下，就很不祥的预感。然后赶到了那儿之后啊，我就看到我奶奶的那些小棉袄飘在水面上面，所以给我当时这种触动非常的大。就这么多年就一直在想，就是奶奶好像回想起很多她以前的表现，就包括经常找我父亲去拿100块钱去买菜，然后当天就用完了，然后那个电饭煲就一直坏了一个又一个，才想到说她应该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5: 为什么家人没有意识到奶奶的病症，为什么没有及时去进行干预，成了陈志雅心中永远的遗憾。20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攻读神经科学博士学位。在深入学习研究后，2019年，陈志雅承办了这家公建民营的养老院。然而，开业之路并不平坦，突如其来的疫情，入住率与人力成本的严重不匹配，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接踵而来。
2: 养老我觉得解决的问题一定不是一张床一碗饭的问题。像我们机构平均年龄87，这么大的一个年纪，这些人的医疗需求都要比正常的同龄人是要高很多的。而这些人如果他一旦产生了医疗需求，我们就让他去卫生医院，去让他去中心医院，对他家属来说其实也是很折腾的。
5: 于是陈志雅决定全力推行医养结合的新模式。

0: 以一助养，以养辅一。
1: 别怕，别怕。
2: 是在给他做这个步行能力的锻炼。
3: 你看前面啊，标挺直。
2: 站上去，对，站，站，站好。
4: 好像我们这位奶奶呢，她在做这个站床的训练，她其实是训练她站立的功能。像那个爷爷的话呢，他在做这个主被动的这个训练，他踩车的过程当中给他一个主力，训练他的这个下肢的肌肉力量。基本上每天会给每一位老人或者是我们的患者呢排这个康复治疗的时间。
0: 在专业的模式下，就需要养老护理员掌握更多的技能，而原先从事这一行的年龄大多在50岁。虽然经验丰富，但对于老年人的心理需求、社交习惯等并不了解。
5: 家有高高的弄南摩摩家不只有不跟你听着太怕了真的
6: 人。哦，不太开心。
7: 这个奶奶就是昨天来的奶奶吗？
5: 这是给农家的说吗？
0: 原来护理员出于好意，为了让两位老人坐得更宽敞舒适，便擅自将奶奶的座位做了调整。但这一变动让领地意识极强的奶奶感到了不适。
2: 就那么多喜欢坐跟他我坐没好这样都安排嘞。
5: 啊，这是我们家的。
2: 喜欢坐没跟他哦，买可以看可以坐没跟他坐。
5: 哎，这是可以没跟他坐。
2: 哎，这是没坐没好。
5: 这有高山吗？
2: 哦，没有，有意思，没有，有意思。
5: 有高山吗？我们家家很忙的。
4: 特别是认知症的老人，把他们的诉求了解清楚，然后能够去遵循他们的意愿。
0: 同时，陈志雅将护理员任务进行了拆解，体征观察、康复护理、基本医疗操作等交给专业的年轻人。
8: 今天雪芽给你录过了呀，你忘记了？
5: 天天你看我啊，小梦。
8: 哎，我就是小梦。哎呀，真好，真棒。
9: 照顾他们呢，就像照顾我们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看到他们开心呢，我们就很满足。
2: 还有谁能猜一下呢？
0: 如今院内100多名员工中，有超过2/3的员工是90后、00后。具备专业护理背景，在为老人做好护理的同时，还积极探寻有效的解决办法。
10: 我说的做，然后稍微停顿一下，给他一点反应的时间，然后你再开始念。
11: 陪他们做游戏，在游戏中让他们的身体机能得到锻炼和提升。
12: 在这里工作，感受到满满的
13: 安心。四四金。
0: 凭借着努力与坚持，养老院逐渐走出了困境，入住率也从最初不到3%，到现在的85%。
4: Hello, hello. 走，这给老爷子带的东西啊。哦。在这里呢，村长。
14: 喂，
4: 哦，看到眼睛都离不开老婆。给他原来是佛堂一个村的村长啊，他好像看到奶奶就特别开心。
14: 一起做生意也是做得很好的了，也就是他后来变成这样的，哎，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15: 去上学了嘛。
4: 前段时间凡是有人接近他就要去，他就觉得是有土匪来了。就是那种被害的这种感觉，嗯，他会非常的强烈。
14: 哦，鸡蛋吗？有吗？
4: 鸡蛋，
14: 鸡蛋。哎，
4: 他这样的情况呢，非常典型的就是家里面的环境已经对他来说不够安全了，就可能他要在一个相对来说给他能够就特殊的一个环境下，更安全的一个环境下去生活，可能对他的这个整个的后续保障会更好，所以他家里面才会选择送过来。
16: 哎，清洗的准备。
17: 现在啊，
4: 这种活他们是很厉害的。
17: 他可能知道烫了、冰了，但是他不知道冷了、热了。 然后就是会夏天的时候穿很多很多很多衣服在身上，挺折磨家人的吧，我觉得，因为他自己可能没有感觉，因为他自己会忘嘛。
18: 你拉，
19: 你别，你不见他吗？
17: 哦，怎么了？就是跟小孩子一样嘛，就是骂完之后就觉得他很可怜，我觉得就不应该说他，反正他也记不住。明天再来磨弄啊。
20: 哦。今天我在那。
17: 嗯，开了。
21: 为什么就每天还坚持会来一个小时？
22: 这个怎么说呢？说不好这个。
21: 怕他忘了。嗯。
22: 老人们，多陪他一个小时是一个小时，以后可以多一个小时的回忆吧。假如有一天他不在了，你多出一个时间没用的呀。他是从小陪我长大的，他老的时候你总要陪他的呀。有些时候这样教，正常教的是可以的，但就是比如说他晚上不睡觉了，第二天回来，我说我是谁知道吗？他把我说成他我表哥，他不记得我的。老年痴呆这种病的话，你不要乱跑就好了呀。你还想他记住，那记得住的话就不会这样子了呀，是不是？他说按道理是应该在家里的，但家里的话没有这里专业。
4: 我当年太小了，还在读书，没有能力去照顾过我的奶奶。现在有这么多家属愿意把他们交给我们，就是我当下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我把现在这些已经得了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些人给他照顾好。下班了。
0: 夜幕降临，陈志亚并没有结束他的工作，他逐一检查老人们的房间，确保他们都能安心入睡。
23: 小灯，哎，这样他们会容易入睡一点。
4: 回家之前，大部分老人那边都转一下，那么这样的话，我自己也会踏实很多。晚上呢，是老人最容易感到孤独和不安的时刻，那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给予他更多的温暖和陪伴。
2: 和米米，
5: 和米了，
2: 和米了，买米了，哦，买米了，那门接上来过，哦，嗯，哦。
3: 洗澡了？哦，洗完澡
4: 了。都换过了啊？
3: 对，
4: 到十一月。
3: 晚上后。晚上后。
4: 谁规定的？
2: 昨天那个
24: 准备啥时候下班呢？
4: 哦，稍等一下啊。
24: 像他这种学历来讲，找个轻松点的工作，工资也不会很低。很多地方都来弄过。最终的选择还是他。如果他认为他自己创业，如果值得。那就我们做父母的肯定要支持他，心疼有些东西是只能够心疼在心上吗？
0: 在这里，老 baby 们有了新的家，他们生活的点滴也被陈志亚用心装进了相册和漫画里。
4: 每张照片呢，都是我和老人度过的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2: 那你把耳朵
5: 转转转转，
2: 箱子架，
5: 自己把绳子解点出来。
4: 就是可以看到一个老人的成长和进步，感觉。
0: 今年重阳节，他还为老 baby 们办了一个画展，邀请了众多老人家属以及漫画爱好者前来。
2: 你给弄来，箱子来。
4: 这两幅画，我们这个其实表达的就是以前住在我们养老院的一对老两口，爷爷是失能的状态，奶奶呢是重度失智。奶奶突发脑溢血之后呢，她对外界是毫无感知的。我们就想到给爷爷和奶奶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见一面。这张照片就是奶奶去复查 CT 的路上，我们把爷爷呢也推到了这个位置。当爷爷缓缓地伸出手去握奶奶的时候，特别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奶奶转过头来，两行泪水就出来了。这是我们见到奶奶生病之后唯一有反应的一次，所以当时呢也有感而发地写下了这句话：我努力睁开双眼，只为在你牵手时再见你一面。

0: 说呢，就是这一些人其实都是一些现实的模特，挺多人现在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是我希望把他们的生命定格在这一刻。
1: 你看这个偶，这个那个花，我在这里开心啊，一家人我也哭了。有养老院这个家了吗？
0: 养老院是您的家了。哎呀。
2: 大拇指压住这上面，哎，
3: 永远不要给人交路，只要你不在乎，没有人能相爱你。
0: 生日快乐！
4: 在异样结合的模式下，院里老人们的自理能力、活动能力以及记忆力都得到了有效锻炼，老人们的脸上也洋溢起了孩子般的笑容。
5: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呢，在护理员的协助下，他们类似穿衣、上厕所、洗漱这类日常生活能力呢，都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持。
4: 2022年，陈志雅还制定了浙江省首个养老机构失智症康复服务规范。
5: 就这个人，我每天都在照顾他，但他不认识我。就这种痛苦，这种苦恼，是原来我最关注的。这阿尔兹海默病本身，它会影响到这个患者，会影响到他的家庭，其实进而它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我更认为它是一个社会问题。

0: 失智症老人这么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事情，是应该大家有一个相对来说可以去参考的一个大框架的东西的。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认知症专区已经从2020年开始投用，就是做了2年多了，那么我们觉得还是中间有很多东西，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的话呢，他能够享受到相似的一些服务。
1: 建议将保障范围从重度失能人员扩大至重度失智。
2: 同月，在各部门的协同努力下，失智症纳入长护保障，长护基金每月最高可支付3000元护理费，大大减轻了失智症老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和经济负担。人性化的服务理念和医养结合模式也吸引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3: 市长
0: 您好。您好。
1: 我们单位呢虽然是一个养老机构，但是我们职工的年轻化程度很高，
0: 可以是作为一个隔断的屏风使用，它两边就看不见了。
2: 日本代表团成员参观了院内的各项设施，包括医疗康复区、休闲娱乐区、生活居住区等。在陈志雅的介绍下，详细了解了这里的运营理念、服务流程，以及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的特殊照护方法。
4: 本当に素晴らしい施設で、もうびっくりしております。感激しております。いろんな医療、介護、認知症含めて全ての方々をフォローできるというような施設になかなか日本ではできないことだ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認知症の方々に対していろんな工夫をされていること、ここを拝見していろいろ参考にしたい部分もありますので、いろんな施設にもこの報告をさせ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1: 3、2、1、
0: 茄子。在我奶奶走了之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毛病之后，才意识到我们可以给她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2: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阿尔兹海默病，陈志雅还去学校课堂上宣讲，自掏腰包拍摄纪录片，带领团队走进40多个乡村社区，为老年人进行免费认知筛查。
0: 开始做，前前后后第3个年头了，已经做这件事情，走了有40多个自然村了。

0: 老人们带去快乐，他还想要在神经科学领域里寻找那块让记忆消退的橡皮擦。
1: 我们面临的大部分的老人，他都是很重了才送过来的，所以我们当时给我的一个很大的这种触动吧，应该说，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阿尔兹海默病的检测的端口或者是诊断的端口往前移一点，让很多的患者他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就能够发现自己得了这个病。
2: 他做实验很用功的，有一段时间呢做实验呢是我们要用的一个仪器平台，是和北大化学学院合作的。智雅呢他能够约的时间就只有半夜，而且是后半夜，就是凌晨到天亮的那段时间，他做得很辛苦，他大概坚持了有一两年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所以非常不易。
0: 岁月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辛勤耕耘，去年研究团队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成功研发出了阿尔茨海默病生物标志物的无创检测方式。
1: 很灵敏，我们这个仪器样本检测的灵敏度能到达一个皮克级的，对我们来说自己还挺骄傲挺自豪的一件事情。虽然现在还是一个样机的状态啊，但还是一个比较轻便的一个机器。
3: 我觉得期待是未来会有多款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用药获批上市。
1: 就像这个 AI 数字人，虽然这只是奶奶的一个虚拟再现，但我每次看到她，我的记忆呢都回到了跟奶奶在一起的那些快乐时光。这也让我更加的坚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或许呢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不仅仅停留在对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和护理上，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找到抹去阿尔兹海默病这个痕迹的一个橡皮擦。我也希望自己呢未来能够在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道路上一直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4: 你今天的衣服真好看，是谁给你买的呀？
5: 是我女儿给我买的。

0: 拼拼棒价拼，
1: 八月一号到八月二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这几天李岩将军又要去成都报告逐鹿案详情，在他回来之前你去找一座好宅子啊，要僻静一点的，看来他是真心喜欢上那柳姑娘。急不易记，成天出入大将军行辕，影响不好。
1: 哎，小事儿，这事儿我一定整得李岩将军满意。
0: 你现在负责主祭事，什么事儿呢都要替长官想在前边，工作才能做好。
1: 我明白姐夫。哎，这司文曹出了个高堂饼，恐怕对姐夫不利吧。
0: 你是终于能想到这一点了，岂止不利，
1: 难道还有后患？
0: 君谋司四位是潜伏未迭，你动动脑子，这对司门曹是多大的事儿，知道吗？
1: 我想过呀，可这也赖不着姐夫呀。那个魏蝶长期跟我渗透，说不管谁当这个曹院，岂能做到事事明察秋毫？更何况司门曹原来还有个顶头上司杨仪，就算顶缸也轮不着您呢。
0: 杨仪、杨长史，你被贬为了庶民，我不来顶这个缸，谁来顶？
1: 就凭您跟李岩将军现在这关系，他绝不会为难您。
0: 你真的是太天真了，做官不是凭关系，一切都是利益，只有你的利益跟长官一致，他才会保着你，你才安全，明白吗？
1: 明白，都明白。

0: 主公不必多礼，今日叫大家来，就是在商议一下北伐之事。
1: 丞相，属下切以为不可。
2: 昨夜夜观天象，北方望气正盛，信要未明，未可图也。
1: 丞相深知天文，何故逆天而行？
2: 天道变异不常，不可拘止。
3: 我还是之前的意见，倘若丞相再度北伐。
0: 延运率5000精锐去路包中，寻秦岭以东，沿子午谷向北。不到10日，可到长安。曹军见我奏至，必弃城，望横门抵戈而走。随后，丞相可大举试马自斜谷而进。如此，咸阳以西，一举可得。此计太过冒进。文常是在嘲笑曹魏没有好人才吗？ 倘若曹军在山僻处埋伏一支骑兵，突出截杀，子午谷一击难出，你这5000人就全军覆没了。
4: 丞相，属下担心的。

0: 丞相前次北伐出师不利，平定南蛮虽尽全功，但也消耗了相当国力，连年征战恐非治国长策啊。
1: 你接着说。
0: 先帝驾崩后，丞相手握兵权，总揽国事，经上也多有疑虑。朝中有荆州、益州两大豪门士族反对撤州，李严将军更是力主南征东吴，恢复荆州故土，战略方向与丞相南辕北辙。丞相此时若再意北伐，恐怕难测万全呀。

0: 我看法和公演不同，廉无乏味，此其时也。先帝当年占据西川，天下三分有其一，靠的是全国汇聚的从龙之势，所以人才鼎盛，国家才有立国之本。如今鼎足之势已成，四海逐渐平定。 可仅凭我西川一隅的人才物力，远不足以与魏吴争衡。我蜀汉如今正如逆水行舟，若不北伐以图中原，则不用三五年，必然土崩瓦解。
1: 我苗所言深得我心。天下万全之势是没有的，正是因为曹魏强而我大汉弱，长此以往。 我大汉日衰而曹魏日兴，此消彼长，先帝之基业迟早是会被曹魏吞并。但此时一战，是有胜机的。两，受先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前途虽艰险，万死不辞。
2: 属下着眼长远，比属下看得更高一个层。
1: 前日我屯兵于岐山矶谷，无论是数量、装备，均胜于曹魏。不能破贼反被贼破，其病不在于兵之多寡，也不在于国力之强弱。
3: 而在于主帅之决策，诸位，当以此为戒呀！是。诸葛孔明又要商议北伐的事儿，
4: 想不到此公竟执迷如是。
3: 朱龙案告破，也许他以为已经没有后患，可以放手和曹魏一搏了。
4: 将军，陛下是什么态度？看不出啊。陛下也有难言之隐呐。这次朱龙案。
3: 他们会不会做点文章？有可能。冯英换了靠山，他们正想收拾他的。高堂炳是魏谍，冯英难辞其咎。
5: 要忘了？
3: 我再想想。
5: 禀大将军，司文曹成功求见。

0: 爱情。
1: 学生成功，拜见大将军。
0: 进来吧。
2: 你现在是大汉的英雄，天下皆知，不必像以前那样多礼了。
0: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斯文草诸事繁荣，学生没有及时来拜见恩师，心里惶恐，请恩师恕罪。
2: 你的事儿，我都已经知晓了，望你节哀啊！
0: 多谢恩师。
3: 来来来，
4: 我还在纳闷呢，这一别数载，怎么四肢全无音信呢？
2: 原来你是去了斯文曹这条路了。
0: 学生不孝，年少轻狂，辜负了恩师您对我的栽培。哎
2: 呀，坐下吧，坐呀。
0: 哎，
2: 四肢啊，你此言差矣，人各有志啊，就算是让你为官一方，你也未必耐得住性子。
0: 还是恩师，你了解学生的心思。
2: 你回来太好，斯文曹正缺人手，我是焦头烂额。
0: 恩师但有所命，学生绝不敢辞。
2: 哎，斯文曹很复杂，要有思想准备。朱中案虽说是已经破获了，但是高堂平长期担任军谋司司尉，难保没有位阶党羽残留啊。
0: 本师请放心，既然我回来了，我就会把这案子查到底，一个都不放过。
2: 好好好，我已经跟凤英说过了啊，你去顶替林淼的位置，他一个人也未必忙活得开
0: 啊。恩师，费心了。

0: 此番朝议必有争端，李严将军又新破获了逐鹿案，不会轻易的同意丞相北伐之策。
1: 此事还要圣上决断。
0: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1: 尽人事，知天命，不要过度揣测。
0: 是啊。
1: 公言还有话要说呀。
0: 杨仪长史虽有过失，但常年追随丞相，多负勤劳，对丞相也是忠心不二。
1: 你保举他？
0: 是。杨长史是干才，大敌当前，贤智，可惜了。
1: 就按你说的，不贤智。

0: 诸葛孔明要召集朝会，说是有些事情要灭军商议。等我回来吧，回来以后，咱们俩再慢慢的筹划吧。
1: 朝会之前不就已经开过了吗？怎么这么快又开了？哈哈，
0: 是他临时召集的，说是要议二度北伐的事情。子之啊，我倒是要考考你，对于北伐。 二度北伐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1: 既然丞相执意北伐，本事不如，退让一步。哦，你这个见解倒颇为新鲜呀！
2: 凌云陷于不如退而结网，既然丞相一意孤行，必当自取其祸。
0: 何以见得？
2: 本是还记得先帝的遗诏，
0: 当然记得，先帝。

0: 曾对诸葛孔明说，君才十倍于曹丕，四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当自取。先帝对诸葛孔明推崇有加呀，令让稷下以相父称呼，危急尊荣啊。
1: 君当自取四子，杀稷下。
2: 四侄啊，这些年你长进不小，你回来了正好，天助我也。
1: 那是，夸奖。
2: 去吧，
3: 学生告退。

0: 哎，那查案不是李淼用过的吗？怎么还在那儿啊？
1: 此事已问过陈操院，说无妨。
0: 那不行，拿走，拿走，拿走。
1: 是。
0: 还擦什么擦？那屏风一会儿也给我搬走啊。
2: 是是。
0: 哎，我跟你们说啊，凡是李淼用过的东西，一件不留，全都拿走啊。

0: 小何，哎呀，终于来了！哎，你可真是沉得住。你怎么弄成这个模样？
1: 要抓到你堂明兄，当然要付出一些代价。
0: 你受刑了。

0: 真是万万没想到，你跟白帝联手唱了出好戏。好戏，戏文世家，代价是朕。
1: 萧何，我从来没有想过。 把你也牵连进来，你给黄玉警示，内线因此身亡，你有罪。做了游香，命就不是自己的了，一条内线。
0: 你知道她是谁吗？
1: 姓狄，名月，是我的表妹，也是白帝的妻子。

0: 小何，你我都是行内人，要不是各为其主，我们还是好兄弟。
1: 是啊，我表妹惨死，我下半身瘫痪，全都是拜你这个好兄弟所为。
0: 是这样说。

0: 先跟你确认几件事儿。军祭司夜间巡查口令的变化序列，是你透露给黄玉的吧？
1: 是。

0: 孙曹院，屋子都给您收拾好了，里里外外全都换了新的。啊，还没有正式任命下来之前，曹院这称呼还是最好不要用。嗨，那不早晚的事儿吗？再说了，您回斯文曹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没有，哪成啊？
1: 多谢孙四位。
2: 孙曹院太客气了，该当的该当的。<笑>我找您姐夫有点事儿，所以之后我再回去看看。啊，
0: 您请便。
2: 这些你就不要顾虑了，从马上任吧。王德元，你是我孙文曹的引路人，但是以我的才能，还不足以担此大任。
3: 李延将军打过招呼了，何况西曹院那屋子对你恐怕也只是一个过渡。王曹院，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不太明白。高堂炳身份暴露，动摇了司门曹的根基，这总是要有人负这个责任的。
2: 曹院，你对司文曹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只说您屡立奇功，即便是朝廷要查出笼这案子，最多也是让您戴罪立功，应该不至于。
3: 四叔，你刚回来，你还是不明白这官场究竟是怎么回事。王曹院，你是不是误会我觊觎您的位子？ 不，四侄，我没有误会，我也是以防万一。不管怎么说，这司文曹是我毕生心血所系，万一我封印不在司文曹了，那希望接班的也是一个得力的内行，那才不至于让我大汉这点情报家底儿输个精光吧。 你呢，跟汉南不一样，司文曹这摊事儿，第一点就捅他。

0: 以后有什么事，你直接吩咐我就是了。长话短说吧，这五千刀毁灭，烛龙落网，善后的工作呢，都交给静安寺去做。但我们要着眼于长远。
1: 魏总想的，往后我们思文曹的工作，不能老踩着曹魏的锣鼓点走啊。
0: 就是这个意思，要反击。
1: 要有我们自己的主意，
0: 但在此之前，我们要明确我们的目标，
1: 分两块啊，
0: 一块是对敌，对曹魏，还有一块就对内。
1: 对内，
2: 小何，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可是知无不言。
3: 白帝的密语雕版守卫严密，你是怎么拿到木批的？
2: 孙令，这个人你知道，毛病多了，从他身上下手并非难事。
3: 说细节。
2: 细节哦，啊，有段时日了，这细节我得好好想想。
4: 一年多前吧，那个时候白帝的密语雕版一直由孙令保管，冯曹院和白帝之间的联络非常的隐蔽，雕版每次出行也都有12个白耳禁军严密看护，实在是无从下手，孙令就是突破口。我做了一口一模一样的箱子，在他出行之前偷偷调换一下。孙令从来

0: 没有发现过。
1: 等到了目的地，我再找个机会把箱子调换回来。那个时候，
2: 磨皮已经到手了。
1: 整个过程滴水不漏。
3: 你有上下线吗？
1: 作为司文曹的军谋司司尉，建军司的外线做到我这份上也不容易，我可是很谨慎的，向来都是独立行动。你是内行，你也知道，每增加一个人手，就多一份暴露的风险，不是吗？
3: 你和曹魏怎么联络？
1: 这个你也知道，我就是利用了司文曹的军情渠道，虚构杜撰了一个叫赤地的邮箱，实际上是用它来给我们大魏运送情报的。这可是你们蜀汉的防卫漏洞。
3: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顾正这个人的？你刚才不是说知无不言吗？唐明兄，是我问到要害了吧？我们这一行不回答有不回答的下场，这个你很清楚。
1: 换个问题吧，
3: 你也知道我的手段，只要让我摸到一条缝，这个口子很快就会被我撕开。
1: 换个问题吧，否则我们只能言尽于此。
3: 好，我给你时间，你再好好想想。
4: 等等，
1: 两个条件，
3: 你说。
1: 金上亲笔签署的丹书铁卷，赦免我的一切过往，放了我，司文曹不再追杀。
5: 小何，小何，
6: 臣相再次召集朝会，商议二次北伐。那司文曹呢，是有个前科的，我们绝不能再有街亭案这样的事物。
7: 我常年在外勤，在对外工作上熟了一些。
6: 好，那司文司就交给你了，我回头跟殷杰通个气儿，让他归你执行。
7: 好，
6: 这一来，就算我不在，有你盯着外线，我多少也安心了。

0: 孙令求见曹岳。
1: 进来。
2: 姐夫，我。
3: 给他安排好了吗？
2: 安排好了。
3: 嗯。
2: 李淼用过的物品一体更换。
4: 以后他有什么事儿，要尽心去办。思之跟李淼不是一回事儿。
2: 那自然，思之是姐夫一手带出来的，自己人。
4: 思之以前是李岩将军的入室弟子，通了天的，已被恢出了印。
2: 啊？那思之不是咱们这波的？
3: 别多想了，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记住了吗？
2: 记住了，姐夫。

0: 心得，若是我有什么变故，就照顾不了你了。你要记住，要低头做人。
1: 姐夫，成都有消息了。

0: 废物。
1: 那既然李岩将军不肯保姐夫，姐夫何必还这么费心劳神地替他寻觅宅子？这么大的人情打个水漂，还不如养条狗。
0: 混账！
1: 姐夫，我这说的都是大实话呀。
0: 送宅子不是为了报官。

0: 先生可有相好的姑娘？
1: 你们这儿有一个柳银姑娘吧？
0: 是柳姑娘，不过柳姑娘可是紫烟阁的首魁。
1: 哦，扣吗？
0: 我是柳姑娘的贴身侍婢颖儿，先生请跟我来。
1: 好。
2: 陈先生初次见面，不知有何雅号？
1: 你会什么呀？
2: 抚琴吹笙，各有所长。先生若是不喜欢，小女也可以为先生唱首小曲儿，替先生解解闷。
3: 我是个粗人，没这雅兴。
2: 先生怕是第一次来紫烟阁，还不知道规矩。我们这里低的俗的都有。只是心急不得。

0: 神龟棘手，何必但是
1: 腾蛇乘雾，天地同归。
0: 终于等到你了。

0: 天水新年收成喜人，即便蜀军来犯，也可供我军使用半年。陈仓的防御部署已经基本完成，先锋部队3000人已经抵达，后续还有2000人正在途中，预计2日便可到达。
1: 戴罪之人郭刚，见过此事。
2: 今日先到这里，诸位回去早些休息吧。
0: 是。
3: 谢四师大人，一定啊。嗯。
4: 今日我琐事较多，没能顾得上你。
3: 叔父，我确实不知道陈功就是白帝，我也不知道陈功竟然没有死，侄儿错了。
0: 好了，先坐。
4: 你做出如此鲁莽之事，其实早就在我意料之中。不过没关系，年轻人可以犯错误，记住它就好。好，收拾收拾，准备回天水吧。小侄职责未尽。
3: 只有复制之力。清平计划要进入到最后阶段了。联弩图纸，
4: 我拿到了。
3: 清平计划的真正目的，并非联弩机密，而是要把我们的人送到敌方决策的最高层。你想想，如果烛龙……

0: 够在四人槽坐上槽院，那么西蜀所有的军事机要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掌握在手，这才是战争决胜的法宝。
1: 叔父，我还是不明白，高堂炳不走风落网了吗？
0: 烛龙只是个代号，高堂炳暴露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再是烛龙了，反倒成为造就烛龙的一级台阶。
1: 那现在的烛龙是谁？
0: 先陪我对一局棋。

0: 先帝驾崩后，丞相亲渡泸水，深入不毛，欺秦欺纵，南蛮侵府，堪称不世之奇功。眼下曹魏东吴，对我大汉并无入侵之意，天下三族之事已成。丞相，何不安享太平？为何又意北伐？
1: 禀陛下，汉贼不量力，王爷不平安，
2: 故冒险犯难，以奉先帝之遗意。
1: 今曹贼势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中所谓城牢，此禁区之实也。
3: 既然丞相熟知兵法，为何会有千帆皆停之势呢？
1: 当年曹贼武功称霸不下，四月巢湖不成，任命李福，而李福屠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每当先帝提起曹贼用兵，仍赞不绝口，称之为能。兵者诡道，何能每战必胜？
3: 既然如此，先伐吴再伐魏，亦无不可。丞相何必又偏执于联吴伐魏之策？况且先帝死于东吴之手，丞相不思报复，收复荆州，这将置先帝在天之灵于何地？
1: 弱弱相连，以至强千古之道也。
4: 孙权拥有东吴，以立三世，国险而民富，贤良为之驱驰，此城可以为援而不可图。
1: 况且我并无征伐东吴之万全之策，以先帝之能率百万之众，尚且败于东吴陆逊之手。若我蜀汉与东吴决裂，
4: 曹魏必将趁虚而入，如此汉中
1: 将不负陛下所有。陛下，臣入汉中不过数载，期间损羊群马玉，言之丁力、白寿、刘和、邓同等，
2: 及渠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散骑五骑一千余人，
1: 此皆数十年内纠合四方之精锐，非我西蜀益州之所有。再过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若此时再不起兵伐魏，今后我蜀汉更无任何优势以讨贼。

0: 拼拼棒价拼，
1: 8月1号到8月2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微棋之道，有无相生，实地与外事不可偏废。这手棋貌似孤棋，却也能盘活，所以你要看好了。
0: 叔父，这棋也下了，也该说正事了吧？
1: 好，问你想问的吧。
0: 高唐鼎走风落吗？也在你的算计之中吗？
1: 高唐鼎在巨谋司做到司位已经到头了，不再会有上升的空间。但反过来说，他的存在对于蜀汉也是心腹大患。
0: 没错，街亭之战要不是高唐鼎截取情报的话，胜负真的很难说。他的暴露实在是太可惜了。
1: 一定啊，你要记住，有舍才有得。对于蜀汉斯文曹来说，谁抓住了高唐鼎，谁就可以在斯文曹更进一步。
0: 苏龙是成功了，
1: 你早就猜到，只不过是。
0: 心里不愿意承认。

0: 没想到，你才是真正的猪龙。
1: 郭淮将军牺牲了五仙道，牺牲了高堂兵，才让你我二人走到了最关键的位置。你在李岩将军身边，抵得上五万精兵。
0: 那您呢？陈曹院抵得上十万精兵吧？
2: 离我的任务还有一步。
0: 四温曹出了这么大的纰漏，冯英肯定是要下台的。
2: 在没有完全掌握四温曹之前，一切还有变数。
0: 那你是太低估我们的价值了。我们俩联手，就等于大魏十万精兵已入汉中，伪朝蜀汉倾覆指日可待。只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2: 跟未来的结果相比，付出的代价不是九牛一毫，也是鄙人能付出的代价。
0: 那狄月呢？也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吗？
2: 柳姑娘，因为你在李岩将军身边，如果你死了，会坏了我的大事，所以今天我不杀你，但是从此以后，不准提他的名字。
0: 小女方才失言了，得罪了。但是陈曹渊做我们这一行的，不能有任何弱点，一人暴露牵扯的是一整条线上的人命。陈曹渊天资过人，不该不知。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0: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互相信任。我饿了，弄点东西吃。
1: 陈草院稍等。
2: 这怎么可能呢？成功既是蜀蝶，又怎么可能倒戈于我大魏？
3: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有什么不可能的？3年前，蜀蝶成功潜入我内部，后来我升他为侍卫长，但实际上我早就识破了他的真面目。在一次窃取情报的行动中。
2: 我当场抓获了他。就算他被当成抓获，我还是不敢相信。成功怎么可能违背自己的使命？玉定，我叫你回长安闭门读书，不是为了罚你，我是想让你知道，这世上最难攻破的是人心，而最强大的武器，也正是人心。
4: 慢点儿。

0: 没事，别扶我，撒手。
1: 郎中说了，你的下身静脉已经受损，千万别再勉强了。
0: 哎，头，没事吧，头？
2: 怎么没事？我先没事。
0: 全受伤。

0: 李岩用杨怡做了交换，保下了冯英。
1: 那你怎么办？
2: 冯英必须死，不然会让我们清贫计划毁于一旦。
1: 我知道。
2: 有可能会采取极端的行动，你要做好准备。
1: 柳英随时听候差遣。
2: 长空司文藏是第一要务，等我消息。
1: 你是客。陈曹元慢走。
3: 叔父是如何让司职为我所用的？
4: 与其说陈宫叛变，不如说他对叛变深恶痛绝。
3: 司职确实是这样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在天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4: 但往往一个人最坚硬最牢固的地方也正是他的弱点。我给他看了一些我和冯英的交易记录。
3: 冯英，他也是我们的人吗？
4: 他不是。

0: 他只是个生意人，我和他有过一些情报上的交换。
1: 你和冯英有情报上的往来？
0: 不涉及核心机密，这些交易上的往来对我们双方的仕途都有好处。
1: 那冯英给你的情报是蜀国外线游销的身份吗？
0: 不然呢？这些游销的生命对他来说无异于猪狗。李丁，你要记住，这世间难论对错，天地就是如此不仁。
1: 这个事实，成功也当然无法接受。
0: 出去走走吧，换个眼界，你会慢慢了解谍战的要旨。
2: 谍战向来都是血淋淋的。
0: 十年前，我和冯英有过一桩很特别的交易。
1: 十年前。
0: 任何事情，只要肯下功夫，都会有不一样的成色。一时一刻的输赢，并没有那么重要。坐。
2: 当时夏侯渊将军镇守汉中，抵挡西蜀，刘备率十万精兵突然犯境，与我假官对峙，我临危受命，秘密游说西蜀马秦高盛造反起兵围攻资中县，想来个中心开花，以解夏侯将军之围。
1: 围魏救赵之策，我之前好像在一段文书里看到过，里面说当时资中县的守将就是李岩吧？
0: 资料里不会记录真实的秘密。提供给我资中县情报的人正是冯英。
1: 冯英？那他得到什么好处了吗？
0: 等价交换就不重要。我要说的是，得到资中县情报以后，马秦高盛长驱大进，李岩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危急之时，李岩的粮官陈福挺身而出，冒充李岩和马秦决一死战，不幸战死在沙场。而这陈福正是陈宫的父亲。
1: 陈宫的父亲？那陈宫的父亲岂非死在冯英手上？

0: 还有些案例是冯英为了情报战果和我们做的交换。
1: 交易的代价是什么？
0: 你这样的外线邮箱。你看看，这和你对施文曹掌握的情况做一下对照。这是梅山五羊的茶，尝尝看。去年冯曹院送给我的，庆祝我们合作顺利。
1: 姜维王善人，姜维王善人也是他出卖的，
0: 不然呢？这个王善人富甲一方啊，家族三代曹魏为官，要不是冯英把情报给我，我真的很难怀疑他竟是西蜀的暗桩。
1: 为什么要灭门？
0: 我和冯英的交易

0: 见不得人，灭门是要制造江湖仇杀的假象。
1: 这狗贼，
0: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冯英此人品行恶劣，有的时候连我也有些不忍。
1: 此贼不除，我陈国誓不忍。
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冯英杀了你父亲，他必须得死，必须要死得对你我有价值。
2: 在下能为将军做什么？
0: 什么都不用做。
2: 什么都不用做？
0: 至少这两三年什么都不用做。司文曹让你做什么你就先做，冯英这边的任务你也要继续完成。今天你我的谈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你也可以忘记。
2: 司文曹给我的任务是拿走你们曹魏的秘密军情。
0: 那就继续，我不会在暗中监视你，当然也没有办法向你提供帮助，一切都得要靠你自己。

0: 只有这样，你才可以瞒过冯英的眼睛。你要为司文曹建功立业，要好好的为他做事情，才可以靠近冯英，才可以杀了他。我有个预感，你在谍战方面一定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而我的使命就是帮助你成为这样的人。
1: 我明白，走长线。
0: 我也相信。真的不吃吗？我也没有想到，司之却是这行当里的天才。我没看错人，截获成功送回的情报。
2: 小侄心服口服。不过叔父，你下次能不能别瞒着我？这害得我好惨。一会儿真正的起点。
0: 正是，这回我肯定要瞒你哦。

0: 草原，这次朝会争议的相当激烈。丞相上了出师表，圣上允他便宜行事。
1: 恐怕也不会是
2: 关系。朝会上谈烛龙案了吗？

0: 坏消息。
1: 好消息，李岩将军被曹燕做了担保。圣上下旨免责，估计过两天旨意就会到。
0: 消息可靠吗？
1: 曹燕放心，是宫里的内线传出来的。
0: 丞相府那边怎么说啊？
1: 杨仪复出是曹燕免责的条件。
0: 李岩将军答应
1: 答应了。不过还是给曹燕留了个小尾巴。保留原职，戴罪图功，赤裸俸禄一年。
0: 原以为要走马谡的路了，能这样已经是上上大吉了。
1: 是是，
0: 萧和沈高堂兵审出什么名堂了吗？
1: 这还不清楚，现在巡校和风头正盛，斯文斯不便过多介入。
0: 我现在情况比较敏感，这事儿你还得多上点心。
1: 您这意思是？
0: 高堂炳负责军谋司多年，弄不好就拔出萝卜带出泥。比如你殷思维跟高堂炳就好像交情不浅吧。
2: 曹远高见，属下明白了。
0: 我让司职去管外线，就是不想让他两兄弟都扎堆在内部这块。现在的斯文曹，
3: 后院不能起火，

0: 陛下决策了吗？
1: 已经经过大事，都交给丞相，便于行事。
0: 这，难道陛下忘了他过去说的话了？
1: 没忘，密旨我单独进宫，另有定主。
2: 先到别墅绕个圈，然后再到进宫北门。
3: 是。

0: 陛下完了吗？大胆！
1: 陈思罪。道尊法师施法未完，陛下还在焚香，静候上仙降临，恐怕一时半会儿不能劳驾见你了。
0: 道尊法师，所事天意究竟如何？
1: 上仙最终遇事尚不知晓，不过揣测大意，应该是一动不如一静了。
0: 诸葛不明一意孤行，所上出师表，藐视陛下深意。此番若不加以节制的话，后患无穷啊！丞相功高德昭，非诸臣所能望也。陛下谕旨，
1: 臣
0: 此乃密旨，此乃先帝驾崩永安宫所寄玉带。 陛下赐予将军，还望将军念先帝托孤之重，卧薪尝胆，熬将。

0: 呷醋，尽心辅佐，不可耽劳，以图汉室复兴。
1: 陈灵芝，请回吧，请回吧。

0: 此乃先帝驾崩永安宫所寄玉带，陛下赐予将军，还望将军念先帝托孤之重，卧薪尝胆，熬姜瞎醋，尽心辅佐，不可耽劳，以图汉室复兴。
1: 来人，
2: 在，
1: 取江水和醋汁来。
2: 是。
3: 我说的那两个条件，如果你不答应，那咱们就没什么可聊的。
4: 唐明霄，你要明白你现在的处境，配合我是你最好的出路。
3: 我在四门曹当侍卫的时间可比你长了笑呵，会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吗？
4: 好啊，那我们就先不谈古筝的事了，那个算是你的保命本钱。
3: 没给我下套，
4: 谈不上。在你唐炳兄面前，我就是个学生，有几把刷子你都清楚，但你必须要给我一些干货，我好交差。
3: 谈，可以谈，但是不谈核心问题。
4: 当时你和五仙道配合，准备盗取弩机图纸。
3: 是。
4: 有一个环节我没想明白。五仙道拿到图纸之后，我军已对定军山周边50里进行封山搜索。就算你拿到了图纸，也不可能送出蜀境。
3: 这个可以谈。郡谋司按照朝廷法度，定期会巡查汉中地区的粮草储备和保管。这些天又有一批粮草要运往武都，押运粮草的正是程帆校尉。
4: 也就是说，你从古涧西口拿到五仙道给你送的图纸，会把它藏在送往武都的这批军粮中。
5: 是。蜀军虽然封山搜索，但不可能对每辆粮车都卸货检查吧？更不可能想到，我们会把图纸藏在军粮之中。
4: 程帆校尉知情吗？
3: 当然不知道，我不过是利用了朋友关系罢了。

朕自即位以来，嘉亮为武乡侯，鼎益州牧，尊为相父。朝中事无巨细，贤绝于亮。然三江未固，亮川未安，朕寝不安息。而亮欲骄横，国之大事皆不奏闻。太后急于召亮与太庙问之，而亮竟擅立张飞之女为后，朕不得不从。 昔先帝之于操贼，未尝受耻辱。先帝曾对亮云：“君才十倍曹丕，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是先帝宜亮也。”

0: 小何，能说的我可都说了。四分曹会把他记录在你的功劳簿上。是啊，说起来我还要谢谢你，唐炳兄了。
1: 可是关键的记住，没有赦免诏令，我是不会说的。
0: 小何，小何，这两个要求并不为难，只要你直接向丞相报告，丞相必定禀明圣上，对我高堂名，法外施恩。
1: 你也太自信了。
0: 当然，我知道的事，能让成都地震。
1: 唐明兄，你放心吧。
0: 这桩交易，我循序是绝对不会促成的。为什么狄月死于你手？
1: 我要是答应你，既对不起死神，更对不起我表妹的在天之灵。
0: 小何，你向来是个明事理的人，你应该知道死人是不能复生的。 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
1: 我当然知道，这也是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理由。通敌叛国。

小子，再给你一天的时间，好好想一想。没有交易，没有条件，开不开口随你。

0: 司职已经回来，他不仅是将军门生，也算世交。此人侠肝义胆，而且又精通间谍之道。司文操完全可以交给他，将军又何必力保冯英？
1: 一人独大，并非为官之道。
0: 将军莫非对司职还有点信不过？
2: 少爷，你太单纯了。
3: 属下愚钝。 只是觉得跟我冯英交换杨离这笔账算不过来。

0: 这有什么算不过来的？养一副职顶多是诸葛亮，又负得了一个人才。有人替他抛头办事而已，又没有什么实情。就算他是一个真人杰，那也是虎落平阳，没有什么大作用。
1: 这倒也是。
0: 你记着，司文曹现在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千万不能出任何纰漏啊！
1: 可方英这人靠得住。
0: 这就是微妙所在了。御下之道，犹如棋局，必须阴阳相生。将军的道理太深奥了。那就给你简单的说吧，两个人我有负责，永远比一个人来得稳妥。
2: 那司之，
0: 那不一样。司之虽说对我忠诚，但冯英在司文曹11年的经营。
3: 成都的宫中都有他的暗线，这个不能一样。司文曹冯英拦阻车驾。冯英，下去看看。
4: 好。
3: 冯英，拜谢大将军。
4: 属下感念大将军救命之恩，听闻将军归来，必须到此迎接，才能略表属下心意呀。
1: 少年兄，你这是何必呀？快请起。
3: 起来吧，起来吧，
1: 将军，
0: 你我自己人，
1: 你再这样说，就见外了。
4: 属下还有一事，请将军一步寒舍。啊？啊？先上车吧。
3: 请，请。
4: 将军，里边看看。啊。
5: 昭靖啊，本将军年轻的时候，也曾游遍天下，到过。
1: 东吴的建安、临川，这里的景致让我突然感觉到，东吴的确和我们蜀地、曹魏大有不同啊！啊，这蜀地险峻，曹魏呢开阔，气象是各有千秋，但是蜀魏啊都是金戈铁马，煞发之气太重。
0: 唯独这江南气，最适合调养身心，怡情养性。<笑>
1: 少卿啊，你很会享受啊！你虽然是司文曹操院，但你这宅子也太过奢华张扬了吧？啊，你这样做不好吧？你让你的同僚怎么看你呢？大将军，
0: 其实这宅子并非属下所有。
1: 那是谁的？
0: 查一查，
1: 将军。
0: 是属下让孙令专门为将军寻你的。将军在公务之余，不妨在此闭门谢客，尽享人伦之乐。
1: 少卿啊，这可是违反朝廷的规制的，
0: 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将军，
0: 这又不是公然贿赂将军。
1: 怎么就违反规制了？属下只是暂时借给将军歇马而已，只怕是以将军的才情，还瞧不上这简陋的宅子呢。
0: 简陋吗？简陋就简陋点儿吧，
1: 是吧？这个南郑行辕呢，确实是人来人往，太过嘈杂了。哎，这宅子方圆5里地之内。
0: 都是司文曹的宅邸，既僻静又安全。
1: 既然是曹操院暂借，我们就不要矫情了吧？
0: 是，一应侍婢厨子都已经为将军准备好。
1: 啊，
0: 将军，往里面看看。
1: 来，好。
6: 好多了
7: 啊！你看啊，哎，没事。

0: 我把辞职放拿着，行吗？当然行。啊，当然。哎，这个伤怎么样了？总算是有知觉了，那就是没什么力气。
1: 这老先生，果然是话到传人啊，神医啊。小何。
0: 中午你不在司里，我让殷侍卫陪我去看了一下高唐炳。
2: 高唐炳是个老油子，我给他加了些压力。哦，怪不得，
0: 他情绪很不稳定。
2: 多年的军谋司四卫，司文曹套路他太熟悉了。要是不下猛药，他还会死扛。就现在还做梦呢。 想要朝廷特赦，司文曹永不追杀，简直是痴心妄想。
1: 小何，办案子了，不要带上私人恩怨，你要冷静。
3: 要不，高唐兵我来审。

0: 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建设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动员部署会召开，
2: 区委16届10次全体会议举行，
0: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昨天，建设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动员部署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刘飞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要求，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持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共建共享更高水平的健康杭州，为基本建成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取得决定性进展奠定坚实基础，为建设高水平健康浙江、健康中国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杜旭亮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季军民、市政协主席王文旭、市委副书记马小秋等出席，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4套班子领导在萧山分会场。

0: 参加。
1: 刘飞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健康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卫生健康改革发展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刘飞强调，要锚定目标任务，创新思路打法，扎实推进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建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确保到2030年建成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全面实现卫生健康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刘飞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紧抓关键着力点，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加快实现卫生健康现代化实施方案落地见效，完善以基层为重点的分级诊疗体系，建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进西部医疗卫生服务补短，创新重点人群健康服务，聚焦一老，重点推进医养康养融合服务，聚焦一小，重点解决0-2岁婴幼儿托育难题，聚焦外来人口和新就业群体，重点解决医疗服务可及性难题，做强与健康有关的现代服务业，积极探索国际医疗服务，大力发展中医药加服务和互联网医疗，强化人工智能赋能，高标准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丰富拓展应用场景，促进新技术新产品首试首用，新业态新赛道孵化成长，支持创新药械高质量发展，着力破解审评审批慢、进医保目录难、进医院难等问题，大力推进全民健身运动，持续推进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丰富全民健身品牌赛事活动，深入推进体卫融合，深化医保支付创新，加快推进渐进式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试点任务，进一步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逐步缩小医疗保障差距。杜旭亮在主持时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聚焦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不折不扣落实好会议部署要求，全力开创高水平建设健康杭州新局面。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区县市，会上市领导对实施方案进行解读并做工作部署，市卫生健康委、市医保局、市体育局、拱墅区和上城区小营街道做交流发言，萧山区、余杭区径山镇做书面交流。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区委16届十次全体会议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区委委员32名，候补委员6名，区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讲话，区委副书记江永柱通报全区经济运行情况，区委副书记李军出席。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市委13届11次全会部署，听取和审议了孙旭东受区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
3: 全会认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践行88战略，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市委7个重大突破、7个聚力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起大区挑大梁责任担当，牢牢把握4大关键，扎实推进3大攻坚，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进提质、向上向优的良好态势。特别是重大项目纷至沓来，科创能级持续跃升，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全面发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共同富裕成效显著，社会大局和谐安宁。但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仍需付出艰苦努力。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总的是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市委7个重大突破、7个聚力目标任务，坚定不移把握4大关键，纵深推进3大攻坚，以更强信心、更好状态、更硬作风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交出155开局之年高分答卷，为省市大局多做贡献。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定扛起大区大担当，主动把各项工作置于全市、全省、全国大局中谋划推进，聚焦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人工智能创新。

新发展、教科人一体改革、两新深度融合、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等重大战略，主动探索先行示范，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必须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必须以改革开路，用创新破题，聚焦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向，探索形成更多萧山打法、萧山路径，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新动能。必须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充分应对和战胜各类风险挑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必须传承发扬奔进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精神，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智慧和担当，闯出新路子，干出新业绩。全会强调，要聚焦聚力抓好创新萧山建设，加快打造高水平创新型城区，深度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全面提升北斗七星加科创矩阵能级，持续放大高能级科创平台赋能作用，支持以联合实验室为重点的院企协同创新，打通成果转移转化全链条，全面推进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持续建强四大开发区园区、模材料小镇、巨深智能产业园等平台，加快构建两新深度融合的现代产业集群，扎实推进新模、新创、新机三大 AI 产业社区建设，完善提升配套能级，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系统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链主企业联合上下游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深入实施鸿鹄行动，打好科技企业引流域组合拳，践行政企合伙人理念，抓实助企服务20条，强化企业全周期资金保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加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努力成为人才来行最愿意、成果转化最容易、产研合作最紧密、资本助力最便宜、场景支持最给力的创新沃土。全会强调，要聚焦聚力抓好经济运行，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按照锚定高线目标、高于全市平均、多做大区贡献的总要求，加压奋进、善做善成，持续巩固优势指标，靶向发力短板弱项，奋力拼搏全年红。要提升招商引资质效，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新开工项目形成15工作量、竣工项目投产达效，以更大力度争取各类要素，用足用好政策工具，把重大项目牢牢抓在手上。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全面落实全国和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聚焦6+4重点产业，承接好建设好细分赛道，持续培育新增量，充分释放消费潜能。要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推动外贸出口稳量提质，巩固跨境电商优势，深耕自贸加保税加跨境改革创新，全力筹办好第5届全球数贸会。要深入推进绿色转型，优化调整能源结构，提升绿色能源供给比重，加快交通运输结构转型，持续巩固拓展中央环保督查整改成果，全面提升生态治理水平。全会强调，要聚焦聚力抓好惠民生、保平安各项工作，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入推进城乡融合，持续深化政企村农、科创加农创、产业链主带赋等共赋模式，不断夯实农业基础，提升城乡风貌，推动质幅增收，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持续缩小，提档升级公共服务，持续擦亮上学萧山品牌，提速健康萧山建设，打响乐业萧然品牌，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要持续推动文化赋能，推进文化加深度融合，深耕本土历史文化 IP， 办好潮文化系列活动，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区。要抓实抓好防汛防台和安全生产工作，持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做好汛期台风期防御应对准备，牢牢守住3条底线。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持续做好信访工作，
加快建设更。

0: 高水平平安萧山，法治萧山，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会强调，要聚焦聚力抓好改革攻坚，进一步激活内生动力，以18+3+7+X 改革体系为抓手，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要激活多元主体力量，探索以国有资本撬动市场资金参与低效用地开发、产业空间投建运营的新路径，打造多元主体紧密合作、互利共赢的投建运营样板。要优化国有产业基金运行，重点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细分赛道，持续加强与上级资本、社会资本、科创平台联动，实现项目共引、基金共投、产业共育。要加速国企市场化转型，持续深化国企园区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加大国企存量资产盘活力度，集中资源力量向产业空间开发运营、产业投资等领域进军。全会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区域标杆。要坚定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深入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系统回头看、整装再出发专项活动，高质量完成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坚持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要锻造实干担当的过硬干部队伍，扎实做好镇领导班子换届，进一步浓厚锐意担当、实干争先的干事氛围。要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严格落实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要求，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营造风清气正、心齐劲足的政治生态。全会号召全区上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团结奋斗，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担当和标准，奋力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萧山答卷。全会期间还组织考察了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基地医疗浙江和新模社区。本台记者报道。
1: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让创新浪潮在萧山澎湃不息。区委16届十四全体会议提出，推动创新萧山建设持续走深全面城市，这是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市委13届11次全会部署的必然要求。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创新萧山建设贯穿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赋予区域范例的全过程各方面，让抓创新成为一种工作习惯，为省市大局增光添彩。萧山从制造重镇迈向制造高地，从要素大区蝶变创新强区，跃升的背后是创新动能的持续释放。如今萧山正处于蓄势突破、全面发力、再创辉煌的决定性阶段，必须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坚持以改革的思维和创新的办法破解新的成长的烦恼。抓创新就是要让路径越来越清晰，打法越来越务实，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找准切入点、发力点，积极突破和创造，用改革撕开口子，找到路子，求得平衡点和最优解，探索形成更多萧山打法、萧山路径、萧山模式。前进路上坎坷阻力都是常态，四个始终没有变是萧山坚持走创新之路最大的底气。唯有狠抓落实，以担当干事，以实干成事，才能不负厚望。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新征程上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只有干出来的精彩。让我们坚定信心，团结奋斗，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担当和标准，奋力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萧山答卷。昨天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审议区委16届十次全会相关事项。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做实做细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坚持问需于民，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要下足绣花功夫，提升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基层一线，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要建好用好民生服务综合体，着力打造便民生活圈，要树牢底线思维，毫不松懈抓好抓实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近期副热的高压持续控制，今天依旧是晴热开场，全区最高气温普遍在37到39度。我区气象台一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明后天天况依旧也不错，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稳定在37到39度。我区又将迎来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不过气温偏高，紫外线强烈，请广大市民出行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水，尽量避开长时间户外活动，谨防中暑。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7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8到39度。2号到4号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44到66，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一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9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晴到多云，28到39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晴到多云，28到3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晴到多云，28到39度。钱江世纪城晴到多云，28到3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晴到多云，27到39度。临浦晴到多云，28到38度。瓜沥晴到多云，27到39度。进化晴到多云，27到38度。濮阳晴到多云，27到38度。岱村晴到多云，28到38度。楼塔晴到多云，27到38度。和上晴到多云，27到39度。南阳晴到多云，28到38度。弋桥晴到多云，27到39度。弋农晴到多云，28到38度。靖江晴到多云，28到38度。党湾晴到多云，28到38度。所前晴到多云，27到39度。崖前晴到多云，27到39度。城区晴到多云，28到39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3: 我有一群老朋友，他们的记忆正在一点一点的消失，就像大脑里有一块橡皮擦。
4: 院长早上好。
5: 早。
0: 在义乌上溪镇，有一个专门收治失能失智老人的养老院。院长陈志雅是一位85后女博士。
5: 我们院里的话呢，主要是失能失智的为主，那么其中有80%呢是重度的失智，那么20%呢可能是中轻度的。
6: 亲，牙齿都要两颗了，宝宝。
7: 所以在他们眼中，这个就是真的宝宝。
6: 你这么亲，
5: 虽然我们看到他们都在同一个地方，可能都在相互交流，但他们脑海里面的这个场景是不一样的。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是应该更多的想办法去走入到他的那个情境里面去，跟他产生共情，跟他有共鸣。
8: 介绍我们的一号代表上场的，
5: 是每年都会办运动会，但是今年刚好奥运年，所以我们社工呢就合计了一下，然后玩一些这种老年人可以玩的东西。最主要的工作也是让他们怎么样快乐。
9: 你大家还戴了个帽子，你看。
5: 要让每一个老人尽可能的对明天充满的期待，那这个期待是什么呢？今天这件事情一定是未完待续，就这个作品我就做一半，下节课再接着做。
10: 聪明聪明。
0: 就这样，一块叫快乐陪伴的橡皮擦，仿佛擦拭了阿尔茨海默症带给这群记忆宝贝的阴霾。
5: 宝宝们开饭啦！这个弄个波霸，来来波霸。反正叫名字我们会比较多，然后有些老人呢就又用方言讲嘛，就你弄个波霸奶奶，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挺开心的。
11: 你们也好，都好，哎呀，好多好，全部都好。
0: 当我们好奇陈院长为什么对阿尔茨海默症老人那么了解时，得知在其大二那年，一场关于奶奶的意外。
5: 我奶奶其实是因为阿尔茨海默病离世的，现在脑海里面还记得非常的清楚。就那天是一个大年初五，一大早起来雾非常的大，我家里非常的安静，然后我发现我找不到我爸爸妈妈。给他们打电话呢，他们说他们出去找奶奶了，当时还下着小雨，一直找到了11点多就没有找到奶奶。有一个电话打进来，他们的这个村口的一口池塘里面有一个老人在池塘里面出现意外了，咯噔一下，就很不祥的预感。然后赶到了那儿之后啊，我就看到我奶奶的那些小棉袄飘在水面上面，所以给我当时这种触动非常的大。就这么多年就一直在想，就是奶奶好像回想起很多她以前的表现，就包括经常找我父亲去拿100块钱去买菜，然后当天就用完了，然后那个电饭煲就一直坏了一个又一个，才想到说她应该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0: 为什么家人没有意识到奶奶的病症？为什么没有及时去进行干预？成了

0: 志雅心中永远的遗憾。20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攻读神经科学博士学位。在深入学习研究后，2019年，陈志雅承办了这家公建民营的养老院。然而，开业之路并不平坦，突如其来的疫情，入住率与人力成本的严重不匹配，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接踵而来。
1: 养老我觉得解决的问题一定不是一张床一碗饭的问题，像我们机构平均年龄87，这么大的一个年纪，这些人的医疗需求都要比正常的同龄人是要高很多的。而这些人如果他一旦产生了医疗需求，我们就让他去卫生医院，去让他去中心医院，对他家属来说其实也是很折腾的。
0: 于是陈志雅决定全力推行医养结合的新模式，以医助养，以养辅医。
2: 不要怕，别怕了。现
3: 在给他做这个步行能力的锻炼。
4: 你看前面啊，哎，要挺直。
3: 站上去，对，站站好。
1: 好像我们这位奶奶呢，她在做这个站床的训练，她其实是训练她站立的功能。像那个爷爷的话呢，他在做这个主被动的这个训练，他踩车的过程当中给他一个主力。训练他的这个下肢的肌肉力量。基本上每天会给每一位老人或者是我们的患者呢排这个康复治疗的时间。
0: 在专业的模式下，就需要养老护理员掌握更多的技能，而原先从事这一行的年龄大多在50岁，虽然经验丰富，但对于老年人的心理需求、社交习惯等并不了解。
5: 加油高高乐弄难摸摸牙不得有不得你听得太怕又真的
6: 不太开心。
7: 这个奶奶肯定就是昨天来的奶奶吗？你这
0: 个呢原来护理员出于好意，为了让两位老人坐得更宽敞舒适，便擅自将奶奶的座位做了调整。但这一变动让领地意识极强的奶奶感到了不适。
3: 就弄喜欢坐跟那我坐没有这样都安排嘞
5: 啊，非说我们家
3: 喜欢坐没跟他哦，买可以的，可以坐没跟他坐。
5: 哎，真是可以没跟他
3: 坐。哎，真是没坐没有。
5: 哎，有高山吗？
3: 哦，没有，有意思，没有意思。
5: 有高山，我们家家里房子给他。
1: 特别是认知症的老人，把他们的诉求了解清楚，然后能够去遵循他们的意愿。
0: 同时，陈志雅将护理员任务进行了拆解，体征观察、康复护理、基本医疗操作等交给专业的年轻人。
8: 今天水牙给您录过了呀，你忘记了？
9: 天天你看我啊，小梦。
8: 哎，我就是小梦。哎呀，真好，真棒。
10: 照顾他们呢就像照顾我们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看到他们开心呢我们就很满足。
3: 还有谁能猜一下呢？
0: 如今院内100多名员工中，有超过2/3的员工是90后、00后。在为老人做好护理的同时，还积极探寻有效的解决办法。
11: 我说的做，然后稍微停顿一下，给他一点反应的时间，然后你再开始念。
12: 陪他们做游戏，在游戏中让他们的身体机能得到锻炼和提升。
13: 在这里工作，感受到
14: 满满的欢声。
15: 知识力。
0: 凭借着努力与坚持，养老院逐渐走出了困境，入住率也从最初不到3%，到现在的85%。
1: Hello， 走，这给老爷子带的东西啊，哦。哦，在这里呢，村长。

0: 喂，
1: 我看到眼睛都离不开老婆。他原来是佛堂一个村的村长，他好像看到奶奶就特别开心。
2: 一起做生意也是做得很好的了，也就是他后来变成这样的，哎，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去山区了嘛？
1: 前段时间凡是有人接近他就要去，他就觉得是有土匪来了。就是那种被害的这种感觉，嗯，他会非常的强烈。哦，
2: 鸡蛋吧，有吗？
0: 鸡蛋。
1: 哎，他这样的情况呢，非常典型的就是家里面的环境已经对他来说不够安全了，就可能他要在一个相对来说给他能够就特殊的一个环境下，更安全的一个环境下去生活，可能对他的这个整个的后续保障会更好，所以他家里面才会选择送过来。
3: 哎，清洗的很美。
4: 现在啊，
1: 这种活他们是很厉害的。
4: 他可能知道烫了、冰了，但是他不知道冷了、热了。然后他就是会夏天的时候穿很多很多很多衣服在身上，挺折磨家人的吧？我觉得，因为他自己可能没有感觉，因为他自己会忘嘛。
0: 你拉了？
5: 你别，你不见他吗？
4: 哦，怎么就是跟小孩子一样嘛，就是骂完之后就觉得他很可怜，我觉得就不应该说他，反正他也记不住。门姐在那磨弄啊。
2: 哦。今天我在那。
4: 嗯，开了。
6: 为什么就每天还坚持会来一个小时？
7: 这个怎么说呢？说不好这个。
6: 怕他忘了。嗯。
7: 老人们多陪他一个小时是一个小时，以后可以多一个小时的回忆吧。假如有一天他不在了，你多出一个时间没用的呀。他是从小陪我长大的，他老的时候你总要陪他的呀。有些时候这样教正常教的是可以的，但就是比如说他晚上不睡觉了，第二天回来，我说我是谁知道吗？他把我说成他我表哥，他不记得我的。老年痴呆这种病的话，你不要乱跑就好了呀。你还想他记住，那记得住的话就不会这样子了呀，是不是？他说按道理是应该在家里的，但家里的话没有这些专业。
1: 我当年太小了，还在读书，没有能力去照顾过我的奶奶。现在有这么多家属愿意把他们交给我们，是我当下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我把现在这些已经得了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些人给他照顾好。
8: 下班了啊。
9: 夜幕降临，陈志亚并没有结束他的工作，他逐一检查老人们的房间，确保他们都能安心入睡。
0: 小灯，哎，这样他们会容易入睡一点。
1: 回家之前，大部分老人那边都转一下，那么这样的话，我自己也会踏实很多。晚上呢，是老人最容易感到孤独和不安的时刻，那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给予他更多的温暖和陪伴。
0: 喝米米，
2: 喝米了，
0: 喝米了吗？喝米了，喝米那个呢？门姐在哪一锅？哦，嗯，哦。洗澡了？哦，哦，才能走进
1: 去。都换过了啊？
2: 对，
1: 到十一月。
0: 晚上后。晚上后。
1: 谁规定的？
0: 昨天那个
10: 准备啥时候下班呢？
1: 哦，稍等一下啊。
10: 像他这种血类来讲，找个轻松点的工作，工资也不会很低。很多地方都来弄过。最终的选择还是他。如果他认为他自己创业，如果值得。那就我们做父母的肯定要支持他，心疼有些东西是只能够心疼在心上吗？
9: 在这里，老 baby 们有了新的家，他们生活的点滴也被陈志亚用心装进了相册和漫画里。
1: 每张照片呢，都是我和老人度过的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0: 那你把耳朵换
2: 掉吧，
0: 小子，
11: 你把绳子解点出来。
1: 甚至可以看到一个老人的成长和进步，感觉。
9: 今年重阳

0: 节，他还为老 baby 们办了一个画展，邀请了众多老人家属以及漫画爱好者前来。
1: 你跟他们来，箱子来。
2: 这两幅画我们这个其实表达的就是以前住在我们养老院的一对老两口，爷爷是失能的状态，奶奶呢是重度失智，奶奶突发脑溢血之后呢，她对外界是毫无感知的，我们就想到给爷爷和奶奶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见一面。这张照片就是奶奶去复查 CT 的路上，我们把爷爷呢也推到了这个位置，当爷爷缓缓地伸出手去握奶奶的时候，特别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奶奶转过头来，两行泪水就出来了。这是我们见到奶奶生病之后唯一有反应的一次，所以当时呢也有感而发地写下了这句话：我努力睁开双眼，只为在你牵手时再见你一面。

0: 说呢，就是这一些人其实都是一些现实的模特，挺多人现在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是我希望把他们的生命定格在这一刻。
1: 你的这个偶，这个那个花，我在这里开心啊，一家里我也哭了。有杨老师这个家了吗？
2: 杨老院士您在家了。哎呀。
3: 大拇指压在这上面，哎，
4: 永远不要给人交流，只要你不在乎，没有人能相爱你。
0: 生日快乐！
5: 在异样结合的模式下，院里老人们的自理能力活动，老人们的脸上也洋溢起了孩子般的笑容。
0: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呢，在护理员的协助下，他们类似穿衣、上厕所、洗漱这类日常生活能力呢，都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持。
5: 2022年，陈志雅还制定了浙江省首个养老机构失智症康复服务规范。
0: 就这个人，我每天都要照顾他，但他不认识我。就这种痛苦，这种苦恼，是原来我最关注的。这阿尔兹海默病本身，它会影响到这个患者，会影响到他的家庭，其实进而它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我更认为它是一个社会问题。

0: 照顾失智症老人这么一个专业性很强的事情，是应该大家有一个相对来说可以去参考的一个大框架的东西的。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认知症专区已经从2020年开始投用，就是做了2年多了，那么我们觉得还是中间有很多东西，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的话呢，他能够享受到相似的一些服务。
1: 建议将保障范围从重度失能人员扩大至重度失智。
2: 同月，在各部门的协同努力下，失智症纳入长护保障，长护基金每月最高可支付3000元护理费，大大减轻了失智症老人家庭的照护压力和经济负担。人性化的服务理念和医养结合模式也吸引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3: 市长，
0: 您好。你好。
4: 我们单位呢，虽然是一个养老机构，但是我们职工的年轻化程度很高，
0: 可以是作为一个隔断的屏风使用，它两边就看不见了。
2: 日本代表团成员参观了院内的各项设施，包括医疗康复区、休闲娱乐区、生活居住区等。在陈志雅的介绍下，详细了解了这里的运营理念、服务流程，以及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的特殊照护方法。
5: 本当に素晴らしい施設で、もうびっくりしております。感激しております。いろんな医療、介護、認知症を含めて全ての方々をフォローできるというような施設になかなか

0: 日本ではできないことだ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認知症の方々に対していろんな工夫をされていること、ここを拝見していろいろ参考にしたい部分もありますので、いろんな施設にもこの報告をさせ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1: 3、2、1。在我奶奶走了之后，就我们了解到这个毛病之后，才意识到我们可以给她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2: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阿尔兹海默病，陈志雅还去学校课堂上宣讲，自掏腰包拍摄纪录片，带领团队走进40多个乡村社区，为老年人进行免费认知筛查。
1: 开始做，前前后后第三个年头了，已经做这件事情，走了有40多个自然村了。
2: 不仅要为老人们带去快乐，他还想要在神经科学领域里寻找那块让记忆消退的橡皮擦。
1: 我们面临的大部分的老人，他都是很重了才送过来的，所以我们当时给我的一个很大的这种触动吧，应该说。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阿尔兹海默病的检测的端口或者是诊断的端口往前移一点，让很多的患者他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就能够发现自己得了这个病。
3: 他做实验很用功的，有一段时间呢做实验呢是我们要用的一个仪器平台是和北大化学学院合作的。志雅呢他能够约的时间就只有半夜，而且是后半夜，就是凌晨到天亮的那段时间，他做得很辛苦，他大概坚持了有1-2年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所以非常不易。
2: 岁月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辛勤耕耘，去年研究团队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成功研发出了阿尔兹海默病生物标志物的无创检测方式。
1: 很灵敏，我们这个仪器样本检测的灵敏度能到达一个皮克级的，对我们来说自己还挺骄傲挺自豪的一件事情。虽然现在还是一个样机的状态啊，但还是一个比较轻便的一个机器。
4: 值得期待的是，未来会有多款针对阿尔兹海默病的临床用药获批上市。
1: 就像这个 AI 数字人，虽然这只是奶奶的一个虚拟再现，但我每次看到她，我的记忆呢都回到了跟奶奶在一起的那些快乐时光。这也让我更加的坚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或许呢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不仅仅停留在对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和护理上，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找到抹去阿尔兹海默病这个痕迹的一个橡皮擦。我也希望自己呢未来能够在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道路上一直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你今天的衣服真好看，是谁给你买的呀？
6: 是我女儿给我买

0: 这是哪儿啊？不是说李岩将军召见吗？
1: 这是李岩将军的爷爷，李岩将军在养心斋等人。
0: 真没想到南郑还有这么精致的宅院。
2: 喜欢吗？
0: 那还用说？
2: 喜欢的话，柳姑娘将来也可以搬进来。
0: 真的？
2: 当然。我冯英为什么要骗你？
0: 谢谢冯草院，小女很开心。
3: 你疯了你！这会害死我的同胞。
4: 小女知错了。
3: 冯君山。
0: 小女只是不知道该如何感谢冯草院，草院千万莫见怪啊。
2: 你只要以后将看到的、听到的，偶尔给我透点风，那便是感谢了。
0: 放心，小女知恩图报，永远都是风草远的人。
2: 你要是不想死，这些话只能放在心里，绝不能放在嘴边。
0: 小女记住了。

0: 将军这一曲气象万千，足以媲美琴仙伯牙。高山流水，天下无双。
1: 柳姑娘，哎呀，柳姑娘是本将军的方外之交，不必多礼啊，快快请进。
0: 谢将军。
1: 来来来来来，少卿，请请请。小静啊，今晚小酌，我找你有点事儿。啊，来来来来。哦，
2: 属下厢房恭候。啊，刚好外县游销弄了一些山珍回来，这山汤不会弄，我去看看，别糟蹋了。
1: 那就快去吧。来，刘姑娘，请请请请。来，请坐吧。
0: 小女不敢。
1: 啊，这又如何呀？坐坐坐吧。
0: 谢将军。
1: 柳姑娘，你瞧此情如何呀？

0: 倘若柳姑娘钟情于此情，不妨弹奏一曲。
1: 这是将军的神品，小女岂敢亵渎？啊，
2: 这又如何呢？这宅子里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随便使用。前次听了姑娘雅奏，不禁感怀于心呐、啊。言特为柳姑娘赋诗一首。如果柳姑娘将此诗谱成曲，定能天下传颂。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素手弄绿绮，所思在素兮，

0: 之以能及人，辗转似漂泊，素性一红颜，故丧转风春。
1: 写得真好。
2: 将军文武双全，不愧为蜀汉栋梁。
0: 这诗中的红颜知己便是柳姑娘。
3: 柳姑娘，这是怎么了？
2: 小女自幼父母双亡，一生漂泊无羁，有幸得遇将军，愿君怜惜。
0: 柳姑娘，除非山无陵，江水为竭，言绝不辜负柳姑娘。

0: 朱龙岩，让整个朝廷震动，成都那边也是很关注的。是啊，高堂炳绝对不会单枪匹马。朝廷赦免了冯曹院的视察之罪，看来也是不希望牵连太广。啊，
1: 这就不是你我应该关心的。在我看来，这个案子。
0: 必须揭开全部真相，要不然我宣誓就太对不起天赐这个位子。
2: 但是我担心，这盖子揭开之后，小何，你要面对的压力，你无法想象。
1: 我看你是当上这个西漕院之后，开始在乎官位了啊。
2: 我们是兄弟，我是在为你着想，你想想。
0: 高堂炳在君谋司这个位置上做了七八年，他认识的人盘根错节，我相信上面也不希望你盘得弄得太清楚。我都这把年纪了，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
2: 你才多大年纪？
0: 我一直有一种预感，只要我能揭开烛龙案真正的谜底。
3: 那我兴许这辈子就值了。
4: 这是怎么了？老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你的路还长着呢。陈导演，熏头出事了。
3: 怎么了？
4: 高堂炳自杀了。
3: 向君请。
4: 嗯。
3: 让柳姑娘。 回去收拾了。哦，这几天就让他搬过来吧。这紫烟阁花街柳巷也不是柳姑娘常住之地。
5: 少卿啊，这些小事儿我都听你的安排吧。<笑>
3: 一定，一定办得滴水不漏。
5: 嗯，
3: 如此属下才能略感心安呢。
5: 哎呀，少卿啊，这次对你免责的事情是举手之劳，在大将军是举手之劳，但在属下却是救命之恩呐。属下虽然愚鲁，但是在知恩图报这上绝不含糊。起来，起来，起来！哎，让你继续留在私奔曹，我是有私心的。 将军，请讲。来，此番成都朝会，我与那诸葛孔明已势同水火，迟早决裂。
3: 将军放心，既然上了将军的船，这条命都是将军给的，不管是刀山火海，在下绝不敢辞。

0: 凤有密旨，就密旨，盗贼，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呀？虽说凤有密旨，但那诸葛孔明在朝中势力之大，不可小觑。
1: 是。这说起来，我大汉这点文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建设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动员部署会召开，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昨天，建设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动员部署会。

0: 为基本建成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取得决定性进展奠定坚实基础，为建设高水平健康浙江、健康中国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杜旭亮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季军民、市政协主席王文旭、市委副书记马晓秋等出席，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在萧山分会场参加。
1: 刘飞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健康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卫生健康改革发展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刘飞强调，要锚定目标任务，创新思路打法，扎实推进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建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确保到2030年建成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全面实现卫生健康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刘飞强调，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紧抓关键着力点，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健康杭州，加快实现卫生健康现代化实施方案落地见效，完善以基层为重点的分级诊疗体系，建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进西部医疗卫生服务补短，创新重点人群健康服务，聚焦一老，重点推进医养康养融合服务，聚焦一小，重点解决0-2岁婴幼儿托育难题，聚焦外来人口和新就业群体，重点解决医疗服务可及性难题，做强与健康有关的现代服务业，积极探索国际医疗服务，大力发展中医药加服务和互联网医疗，强化人工智能赋能，高标准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丰富拓展应用场景，促进新技术新产品首试首用，新业态新赛道孵化成长，支持创新药械高质量发展，着力破解审评审批慢、进医保目录难、进医院难等问题，大力推进全民健身运动，持续推进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丰富全民健身品牌赛事活动，深入推进体卫融合，深化医保支付创新，加快推进渐进式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试点任务，进一步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逐步缩小医疗保障差距。杜旭亮在主持时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聚焦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不折不扣落实好会议部署要求，全力开创高水平建设健康杭州新局面。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区县市，会上市领导对实施方案进行解读并做工作部署，市卫生健康委、市医保局、市体育局、拱墅区和上城区小营街道做交流发言，萧山区、余杭区径山镇做书面交流。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区委16届十次全体会议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区委委员32名，候补委员6名，区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讲话，区委副书记江永柱通报全区经济运行情况，区委副书记李军出席。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市委13届11次全会部署，听取和审议了孙旭东受区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
3: 全会认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建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起大区挑大梁责任担当，牢牢把握四大关键，扎实推进三大攻坚，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进提质、向上向优的良好态势。特别是重大项目纷至沓来，科创能级持续跃升，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全面发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共同富裕成效显著，社会大局和谐安宁。但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仍需付出艰苦努力。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总的是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市委7个重大突破、7个聚力目标任务，坚定不移把握四大关键，

身推进三大攻坚，以更强信心、更好状态、更硬作风，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为省市大局多做贡献。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定扛起大区大担当，主动把各项工作置于全市、全省、全国大局中谋划推进，聚焦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教科人一体改革、两新深度融合、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等重大战略，主动探索先行示范，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必须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必须以改革开路，用创新破题，聚焦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向，探索形成更多萧山打法、萧山路径，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新动能。必须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充分应对和战胜各类风险挑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必须传承发扬奔进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精神，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智慧和担当，闯出新路子，干出新业绩。全会强调，要聚焦聚力抓好创新萧山建设，加快打造高水平创新型城区，深度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全面提升北斗七星加科创矩阵能级，持续放大高能级科创平台赋能作用，支持以联合实验室为重点的院企协同创新，打通成果转移转化全链条，全面推进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持续建强四大开发区园区、模材料小镇、巨深智能产业园等平台，加快构建两新深度融合的现代产业集群，扎实推进新模、新创、新机三大 AI 产业社区建设，完善提升配套能级，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系统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链主企业联合上下游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深入实施鸿鹄行动，打好科技企业引流域组合拳，践行政企合伙人理念，抓实助企服务20条，强化企业全周期资金保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加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努力成为人才来行最愿意、成果转化最容易、产研合作最紧密、资本助力最便宜、场景支持最给力的创新沃土。全会强调，要聚焦聚力抓好经济运行，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按照锚定高线目标、高于全市平均、多做大区贡献的总要求，加压奋进、善做善成，持续巩固优势指标，靶向发力短板弱项，奋力拼搏全年红。要提升招商引资质效，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新开工项目形成15工作量、竣工项目投产达效，以更大力度争取各类要素，用足用好政策工具，把重大项目牢牢抓在手上。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全面落实全国和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聚焦6+4重点产业，承接好建设好细分赛道，持续培育新增量，充分释放消费潜能。要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推动外贸出口稳量提质，巩固跨境电商优势，深耕自贸加保税加跨境改革创新，全力筹办好第5届全加快交通运输结构转型，持续巩固拓展中央环保督查整改成果，全面提升生态治理水平。全会强调，要聚焦聚力抓好惠民生、保平安各项工作，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入推进城乡融合，持续深化政企村农、科创加农创、产业链主带富等共赴模式，不断夯实农业基础，提升城乡风貌，推动质富增收，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持续缩小，提档升级公共服务，持续擦亮上学萧山品牌，提速健康萧山建设，打响乐业萧然品牌，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要持续推动文化赋能，推进文化加深度融合，

0: 将本土历史文化 IP 办好潮文化系列活动，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区。要抓实抓好防汛防台和安全生产工作，持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做好汛期台风期防御应对准备，牢牢守住三条底线。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持续做好信访工作，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萧山、法治萧山，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会强调，要聚焦聚力抓好改革攻坚，进一步激活内生动力，以18+3+7+X 改革体系为抓手，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要激活多元主体力量，探索以国有资本撬动市场资金参与低效用地开发、产业空间投建运营的新路径，打造多元主体紧密合作、互利共赢的投建运营样板。要优化国有产业基金运行，重点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细分赛道，持续加强与上级资本、社会资本、科创平台联动，实现项目共引、基金共投、产业共育。要加速国企市场化转型，持续深化国企园区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加大国企存量资产盘活力度，集中资源力量向产业空间开发运营、产业投资等领域进军。全会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区域标杆。要坚定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深入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系统回头看、整装再出发专项活动，高质量完成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坚持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要锻造实干担当的过硬干部队伍，扎实做好镇领导班子换届，进一步浓厚锐意担当、实干争先的干事氛围。要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严格落实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要求，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营造风清气正、心齐劲足的政治生态。全会号召全区上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团结奋斗，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担当和标准，奋力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萧山答卷。全会期间还组织考察了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基地医疗浙江和新模社区。本台记者报道。
1: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让创新浪潮在萧山澎湃不息。区委16届十四全体会议提出，推动创新萧山建设持续走深全面城市，这是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市委13届11次全会部署的必然要求。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创新萧山建设贯穿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赋予区域范例的全过程各方面，让抓创新成为一种工作习惯，为省市大局增光添彩。萧山从制造重镇迈向制造高地，从要素大区蝶变创新强区，跃升的背后是创新动能的持续释放。如今萧山正处于蓄势突破、全面发力、再创辉煌的决定性阶段，必须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坚持以改革的思维和创新的办法破解新的成长的烦恼。抓创新就是要让路径越来越清晰，打法越来越务实，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找准切入点、发力点，积极突破和创造，用改革撕开口子，找到路子，求得平衡点和最优解，探索形成更多萧山打法、萧山路径、萧山模式。前进路上坎坷阻力都是常态，四个始终没有变是萧山坚持走创新之路最大的底气，唯有狠抓落实，以担当干事，以实干成事，才能不负厚望。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新征程上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只有

0: 办出来的精彩。让我们坚定信心，团结奋斗，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担当和标准，奋力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萧山答卷。昨天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审议区委十六届十次全会相关事项。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做实做细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坚持问需于民，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要下足绣花功夫，提升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基层一线，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要建好用好民生服务综合体，着力打造便民生活圈。要树牢底线思维，毫不松懈抓好抓实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好好照顾小梦。你造了这把枪，把李川弄死了。
1: 我当时没开枪，
0: 是不是开的？
1: 听见砰的一声，
0: 死吧！杜警官，相信我，我们俩没有杀人。

1: 哎呀，杜警官不？哎呀，杜警官你好，我六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啊，您这是要去哪啊？
2: 我要回去了，找不着大门口了。
1: 您这身手真是太好了，一下就没影了。哎，这是您的包，看看少没少东西。您来也没打个招呼，我们这接。

0: 接待工作啊，做的太差劲了。哎，这样，我让小餐厅厨师啊加个班，我们吃口东西吧。
1: 不吃了，回去了。就是个便饭，真的不吃了。
0: 我刚才给林单位打了个电话，你们所长说没有让您来探视徐文国和姚彬彬的家属啊。看到没得，杜警官这是用自己的时间。 来关心犯人的生活，您太高尚了，以后这种事啊，您跟我说一下就好了。六厂我熟门熟路，办啥都方便。我们啊，一定也会照顾好犯人家属，犯人也是人嘛。
1: 行了，知道了。大门口在哪儿啊？
0: 啊，里边。
1: 杜警官，您今天啊能来指导工作，我们都太激动了，我们留一锅纪念，好吧？我赶时间呢。
0: 来，勤密点嘛啊！来。 来，
2: 同志，三、二、一，
3: 茄子！都动起来，有15分钟时间。

0: 哎，老板。
1: 同志，好了没有？我有点急事。
2: 我那个更急。

0: 喂，喂，你好，
1: 我找一下杜湘东。
2: 好嘞，没得问题。这边回来我还有电话啊。好嘞。哎，你等一下。
3: 哎，老哥，电话。
4: 谁呀、啊？
3: 就是给你干爱的印章那个肉联厂的猪肉西施啊。嗯，
4: 就说我不在。
3: 哎，不是，哎，哎，你给打下午了，你接一下噻。
4: 就说我死了。
3: 不是，这我没咋编呢。
4: 死了。
5: 哎，同志，
6: 那个小杜他最近身体没得好舒服的。哎，
0: 咋个了？咋个不舒服嘞？
4: 哪儿不舒服啊？
5: 哦，他最就是，他最近压力大啊、身体太虚弱，
6: 导致
5: 痔疮犯了。哦。
0: 痔疮啊！
5: 哎呀，你才不晓得呀！啊，简直是血流如注，惨不忍睹，造孽得很呐、
0: 啊！我能来看一下他不？
5: 哎，你不要来看他！
0: 为啥子不能来看他嘞？
5: 因为你想嘛，你女同事她那个部位不太方便，哥。
0: 哦，那
6: 我们会帮你好生照顾他的。哦，你放心。
0: 好好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你们，麻烦你们帮我照顾他哦。
5: 要得要得，
0: 你帮我告诉他刘芬芬给他打过电话哦。
6: 要得，要得要得，没问题。
0: 谢谢啊。
5: 好好好，
7: 拜拜。
5: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哎呀，
4: 你这状态犯了。
5: 哎，我不是急中生智对吗？
4: 你怎么回家啊？
5: 哎呀，今天值班。
4: 啊，今天是你值班吗？
5: 嗯。哎，小杜，你既然来都来了。你反映下风格，对呀、啊，今天带下老，明天我喊嫂子给你做点好吃的，给你带过来啊！谢谢了哈，谢谢了。哎呀。

0: 你啥子意思？啥子意思？
1: 我有鼻炎的嘛，鼻子不通气，你啥子意思嘛？
0: 你啥子意思？
1: 嘿，你一个人还好耍的很。

0: 哎，那什么，我车橘子，山上刚摘的。你要不洗个手吗？
1: 我下班刚洗过，不脏。啊。哎，你多大来着？你介意比你大嘞吗？
0: 吃橘子。我问你个问题，你为啥子老不接我电话，不理我？

0: 生病了。
1: 你手又没长痔疮。
0: 你都有男朋友了还跟我联系什么呀？
1: 谁啊？张向阳啊。我从来就没答应过他。
0: 手都跟你腿上你不承认？你再说一遍。
1: 吃醋啦。小心眼。张嘴。
0: 哦，你吃你吃吧。
1: 吃一个嘛。
0: 我去给你倒杯水。
1: 有沙粉吗？
0: 没有。麦乳精行吗？
1: 行。

0: 你这个地方吧，离市区太远了，以后结婚可不能住这儿啊，不然看个话剧太不方便了。还有你这个床啊，这衣服都乱扔了你。这洗没得？
1: 洗过了。
0: 这没个人呢，还真不行，我跟你说。

0: 别忙活了，
1: 没得事，马上就好了。
0: 给你放两勺，我平时都喝一勺。怎么了？

你这是这个地方住着人呢，还养老鼠来了你？这水干净吗？不用洗。你做啥子啊？你赶紧把它放下，你还拿起来你？你这好久没有打扫卫生了呀？ 厨房在哪儿？我去给你把猪蹄炖上啊。

0: 一定摸得到的，不要死。你是谁？哪里的部队？
1: 我是你们的。
2: 你是崔丽珍，崔阿姨吧？我是市第一看守所的，姚冰冰现在在我们那儿，我是那儿的管教。
3: 哪位啊？再躺一天，明天可以出院了。我们都之前记得让厂里过来人把账结了。
4: 我那俩儿子还好吗？可不能冤枉他。那个枪是假的，就是个玩具枪，他打不响。
2: 你也见过那把枪？
4: 就是前两个月我就收拾那床底下有个纸箱，我一拉那枪就掉地上了。
5: 妈，这把枪现在已经打不响了，你看吧。
4: 不会骗人的。

0: 这床，
1: 还没顶。医院的饭呀，有点贵，这邻居帮我送的。
2: 我给你带了蹄花汤。
1: 谢谢啊。你那个邻居，陈素娥，不是每天给你送饭吗？他怎么今天还没送过来啊？他这两天都没过来，可能有事儿了。
0: 两天没来了？啊。
2: 翠阿姨还等着我去送饭呢，我能去准备一下吗？
0: 趁着温乎，赶紧喝。陈素娥昨晚没来吗？
1: 没来。

0: 馆主，误会了，误会了。那上司跟您说了，您来之前提前跟我们打个招呼，那这不会有误会了吗？你们几个有没动手？
1: 没有，
2: 没有。
0: 说实话，你有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
0: 李雷，
4: 没有，没有。

0: 我真的是应该谢谢你，这回让我们首里面算是露脸了。哎呀，我不知道我在退休之前有没有机会看到你把我们首里的脸都丢干净。哎，
1: 说的，小杜也是好心，要让我说他，
0: 劳工没说你是不是？
1: 妈的，
0: 一天到晚和稀泥和稀泥，我让你看住他，你干什么了？
1: 司令，是我的工作没做到位。
0: 首长，我觉得徐文国摇摆面对案子有问题。
1: 有什么问题啊？
0: 你觉得你是刑警啊？你干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吧。还好意思乱跑，跑到医院里面去看崔丽珍，又跑到人家家里面偷偷找证据，结果呢，让人抓了个现行，丢脸不丢脸？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2: 首长说的对。
0: 我告诉你，杜向东，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

0: 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为什么？因为有规矩，有纪律。规律和哎，没看错，没看错。我不算回一步，我走这里。我提醒你一句啊，你身上这条警服，就是给你钉的铁蹄，上的龙头，勒的缰绳。我不管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啊。
1: 你在我这里必须走着。哎，
2: 首长，他晓得，晓得了哈。
1: 杨澜，协侦查记过。哎，对头，我强烈建议在全所的大会上面，让杜湘东同志写一个深刻的检讨，必须一条龙，听到没有？首长，如果这案子就这么判了，那可是两条人命啊！徐文国和姚冰冰两个才二十多岁，你万一杀错了。
0: 那可不是下棋，还能毁。你还拆个死娃娃，所长，我
3: 小杜，
0: 将军，
3: 哎，不下了，不下了，不下了，不下了。
0: 你该剪头发了啊！
3: 报告所长，我的是假发，最近头发掉得凶。
0: 那你应该换一顶。
1: 这完全不符合规定嘛！是。妈的，你们有一个省心的。杜管家，
0: 老吴，啊，
1: 今天夜班是你值吧？
0: 是啊。
1: 我替你值了。
0: 你替我值啥子班？上次你们侄女的事情，帮那么大的忙，我都没感谢你，赶紧往辞。
1: 我今晚想跟徐仁国和姚冰冰好好谈谈，
0: 找他们谈，那要是符合规定，哎，但是明天又是你的夜班，你身体遭得住不？因为我明天没得办法替你哦，因为侄女明天放假了，我想好好陪她谈。
1: 那你就好好陪女儿吧，啊，这段时间夜班都归我了。
0: 哎，耿直兄弟，谢了。哎，他们俩是共犯，你不能一起谈哦。
4: 小子，
0: 不要乱来哈、啊。

0: 杀人。我跟你说实话，那把枪就是假的，根本打不死人。
1: 你不要用对象像那一套来忽悠我啊！我来这儿干什么？你心里清不清楚？我是要帮你，还是要害你？
0: 我到处找他，我就为了吓唬吓唬他，揍他一顿。但是他不仅不怕，还笑什么我？我不敢开枪。然后我一怒之下，我就扣扳机了。但是杜管教，我是真不知道为什么那枪能响。
1: 所以啊，你还是开枪打了李超。
0: 对，
2: 杜管教，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你说什么意思啊？打死李超了，就是你们做的那把枪。
2: 那把枪就根本就没有撞针，是我亲手把撞针拿出来的，它根本开不响。
1: 那你告诉我，
0: 没响。后来我就问我哥怎么回事，他说是他把撞针拿走了。打那天起我就知道，这枪就是一个摆设，根本打不响。
1: 所以，你就又造了一个撞针装回去，开枪打死了李超。
2: 我不可能害我弟弟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跟我弟弟造那把枪，确实就是奔着干李超去的。然后崔阿姨知道了，她哭着过来找我说不让我们俩干啥事儿。那我答应崔阿姨了，我就把那枪里的撞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呀。
1: 徐文国，你不老实啊。

0: 你们真要不想用这把枪，你该把壮针扔了呀，你干嘛把它藏起来，日后继续作案报复社会。你俩造枪的事儿还有谁知道？
1: 没其他人知道。
0: 你再想想，你母亲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2: 那个枪是假的，就是个玩具枪。
0: 你又撒谎。你母亲亲口承认她见过那把枪。

0: 送了这把枪，把李超弄死了。李超就是个畜生！
1: 他吃你娘的！你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他打不响。
2: 冰冰开枪，打死了李超，
3: 崔家
4: 还等着我做饭呢。
3: 可能有事了，都没过来。
1: 有人造话，然后好好照顾我，
3: 徐文国。
5: 答应崔阿姨了，我就把那枪里的装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

0: 哎，六，干啥呢？张警官，六，哎，是我，
1: 看清楚，都是查证，请配合我们工作。有的，有的。具体位置，
2: 挂腊肉的麻绳那边。
0: 那天那枪响了，你怎么解释？你说的对，有可能有人把装针装过去了。
1: 你还是要露面。
0: 哎，张警官，调查结束了。
3: 东西拿到了，有话没得说。上面有指纹吗？
4: 提取套又没指纹，徐永国的。
5: 看来徐永国没撒谎，装针是他放里面的。跟这枪匹配吗？
4: 能装进去，但有点涩。
6: 我有个问题。 为什么这把枪里的撞针没有指纹呢？
4: 长期使用磨损啊，肯定没指纹了。
6: 可是我觉得这两组撞针长得完全不一样啊，我不明白为什么同一个人做的零件可以区别这么大。
4: 大姐，你以为这个是制式枪支啊？每把都一模一样啊？
6: 这是自制土枪，零件是一个个车出来的。
4: 我问你，你能同时画两幅一模一样的画吗？
6: 你看这个，摇柄并驾发现的尖头的，这把枪里的圆头的。

0: 姚平民，徐文贵，姚平民，徐文贵，
1: 当早饭，所有人保持安静，自己是自己的，不要跟旁边嚼头嚼耳啊。 全都吃脚垫儿。

0: 还会不会有余震呢？一晚上没睡觉，熬不起了。
1: 宇文国，姚冰冰，出列。
2: 去吧，你们两个跟我来。开门。
3: 所长，他们要去哪儿啊？
1: 刚接到市区通知，我们这边不刚发生过地震吗？为了案件需要，把这两个重要的嫌疑人暂时移交给刑警队。

0: 一，低头，
1: 低头，有新进展了？没什么进展。撞针不是找到了吗？
2: 找到了，多了个手枪零件，能说明什么？
1: 能说明徐云国没撒谎啊。徐云国说他亲手把那撞针拿出来，藏到麻绳里。你们现在不都找到了吗？姚彬彬说的也对上了。
2: 你是不是跟他俩处出感情来了？
1: 他为什么要跟你说？他是想保命好吗？
0: 那陈素娥呢？陈素娥她看见李超当时还没死，还追了姚彬彬几步呢。
1: 你怎么还去找陈素娥去了？你手伸得够长的呀。
2: 再说你警校白读了，啊？人中了枪扑腾几下不是很正常吗？
0: 那李超的死因是什么？
1: 我跟你说得着吗？我开车。
0: 老吴，下来，我去。
1: 老吴，你坐这儿。
3: 我还想趁这个机会跟张队耍娃娃的事情。
0: 老吴，你下来。
3: 好，张队，我还有点事情，小杜确实一样的，麻烦你了，感谢，感谢。
0: 开车。

0: 杨叔，前面肉联厂停一下，让杜警官下去。
1: 我谁说我下去了？我还得带他俩去办手续呢。
0: 你看什么呀？不，你看什么呀？我看你心里是不是有鬼啊？你心里有鬼，我心里有什么鬼？是不是跟刘根刚处上了？
1: 跟你说得着吗？我
0: 不光是手长，下手还挺快。到哪步了？ 我跟你说啊，听我说啊，说你的，
1: 我们俩啥事儿没有，
0: 上次我给他叫过来是为了凑个数，给我长个面子。
1: 没事，你摸人大腿，
0: 我什么时候摸他大腿了？
1: 小心眼，
0: 产生幻觉了你。
1: 行，产生幻觉了，
0: 快好好处吧。

不行，咱不能跑，跑了咱们更说不清楚了。